我来自北大，来自交大，来自大专。观众听完都会哇，我来自那个广东财经大学，你看。沉默是今晚的二本，是吗？没有人尊重这个二本，你看，真的没有人尊重。我当年跟我爸说我考到什么财经大学，我爸问我能不能帮他代开发票，你看，没有人尊重这个学校。我在这个学校里面学了一个很小众的专业，叫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你看，我当时以为我入职了。你看，就这种二本的应用型学科，就教的东西就很纯粹，他真教你怎么卖房。你接受完9年义务教育，一进大学开始卖房，反差也太大了。高考前我还在那背什么安德广厦千万间，我一进大学我说每平35000，还什么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后来没有办法嘛，因为了解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朋友也知道，就我们这专业可以说是塌房了。我毕业第二年就给取消了，我这个专业真的绝了。哎呦，专业也能烂尾。后来没办法嘛，就考研嘛，想提升一下学历，考到那个哲学。我就说为啥穷嘛，穷则思变嘛。哎，我当年考到哲学，我爸都疯了。我爸每天阴阳怪气讽刺我，同时还搞房地产。别人怎么请教问题啊？别人过去问他说苏总，请问人生三大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苏总把烟一掐，嘛地段地段还是地段。那种感觉对吧，很难受很难受。没有办法，老实讲，我当初考研就是为了提升一下学历，但是现在出来找工作发现不是这样的。就 HR 除了看你的最高学历，他还要看你第一学历。哎，我一开始也不懂，我第一次去面试，那个 HR 问我说，同学你的第一学历是什么？我说啊，阳光宝宝幼儿园。面试完就给优化了。那种感受。而且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所有年轻人都在被比较被分类，对吧？就电影不分级，牛马给你分成 P5 P6 P7， 下等马中等马上等马，每匹马还觉得自己是千里马，想等一个伯乐，等半天等来了田忌。田忌也不培养你，纯鞭策。你每天问田忌今天晚上要加班吗，田忌说加加不行。对吧，我这匹马只能当场写离职信了，离职信就6个大字，老板有事回不去。后来我就明白，就有些事儿他确实回不去了。你知道，就兄弟上完节目之后，我线下演出也变得很尴尬，因为老有观众发那种就比较拉踩的那种 report 那种评价。我印象最深的一条评价是这样的，他说，同样都是中大哲学系，研究生鸡翅的段子深度明显比不上本科生余翔宇。看来第一学历真的很重要。我说你要干什么，我的心也会痛好吗？我就明白一个道理，就比较跟拉踩一直都存在，就无论在什么时代。我心想，即使回到唐朝，也会有人在杜甫写的诗底下留言，同样都是大唐诗人，杜甫的深度一看就比不上李白，对吧？杜甫能怎么回啊？杜甫只能在底下回啊，真对假对。而且你们有想象过我们杜甫吗？我们杜甫的感受吗？我们杜甫多委屈，像舔狗一样。我们每天写的都是什么思李白忆李白春欲有怀李白，你转头一看李白在哼赠汪伦。哎，真的，你从广州搬家都是我给你搬的，你的猫砂都是我给你铲的，怎么一转头傅航成了你最好的朋友。哎，桃花潭水3000尺还不及派沈赠你情。很多朋友看到这会问我是不是破防了，是不是就是破防了，就是破防了。我们搞房地产正了解怎么破防，全烂尾了能不破防吗？茅屋为秋风所破，好吧。真的，我写这篇段子，我来节目我也不为别的，我就是想让兄弟常回微信看看，我在微信很想你。我的专业已经烂尾了，我不希望我的友情也烂尾，我想维权我的友情。在我眼里就是友情第一，学历第二，这就是我的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二。

同时，我也希望这个世界上能少一些门户之见，别再分什么第一、第二、第三，一本、二本、三本，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今天讲到这，谢谢你们，谢谢。

0: 大家好，我叫王颖，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生病的事情。我两年前得了乳腺癌，对，我是乳腺癌赛道。但是我已经治好了，你们不要太紧张啊。我一开始也犹豫要不要讲这个话题，我想我要讲这个，我怎么区分观众给我投票是因为好笑还是因为同情呢？后来又一想，我要的就是同情票。我是怎么发现我得这个病了呢？我外甥在家疯跑，一头撞到我的胸上，我的胸就一直疼。后来就去医院检查了一下，确诊乳腺癌之后，说实话我有点生气，我就问医生，我说是不是因为那个小兔崽子撞的我？我说你怪点啥吧，总不能怪我自己吧。医生说不是啊，反而是因为他撞了你，你才能这么早发现这个病，你是这里所有人里边最幸运的，你知道吗？我说这里最幸运的不是你吗？我现在接受了，就生病不是因为我外甥啊，我得病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熬夜和吃外卖，我妈说的。吓唬你们一下。生病之后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为什么是我 ？Why me？ 我后来想到一件事情啊，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当时特别叛逆，剃了个光头，总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剃光头。给我问烦了，我就跟他们说，因为我得了癌症，在化疗。想到这个，我吓了一跳。我去，老天爷不会以为我当时在许愿吧？住院之后，医生跟我说，手术方案是要全切，就是把一个乳房全部切掉。这个消息还挺冲击的，听到我就哭了，因为我知道我失去的不只是一个乳房，还有未来50年的择偶权。我当时哭着和我男朋友对视了一眼，我觉得那一刻我俩的想法应该是一样的。都是完了，这回不好换了。我不是说女生少一个乳房就找不到男朋友啊，我知道有的女生很优秀很有魅力，你别说少一个乳房，你多一个都能找到。我只是说我真的很难找。我男朋友后来跟我说，他不介意我生病，不会因为生病跟我分手，他人真的挺好的。但是我听过一句话，没有天生的好人，只有被约束的文明者。所以我要把他的不介意告诉所有人，大家一起把他约束成一个文明者。我男朋友人还挺好，但他嘴特别欠。生病之前我俩刚好讨论过老友记那段女生的身体有哪些敏感点，确定要全切之后，他说，哎呀，这不得少一个敏感点吗？我说我虽然少了一个敏感点，但也多了一个敏感点。你说话给我注点意。医生说我可以做重建，装个假体进去，但是会很疼，恢复期也很长。我很怕疼就拒绝了。医生一直在劝我说，你好好考虑一下，你还年轻呢，你要不要考虑你男朋友的意见，他想装怎么办？我说他想装让他装，他能装两个。我能理解医生的顾虑啊，很多人会觉得少一个乳房之后人就不完整了。我有朋友甚至专门过来安慰我说，你不要觉得自己不完整了，亚马逊的女战士为了方便射箭会直接把自己的右乳房切掉，他们的完整形态就是没有右乳房。我说可我切的是左边呢，要在他们那儿我左边不完整，右边挺多余。手术前一天晚上我还挺紧张的，我们病房四个病人都睡不着觉，家属，我们世界上最亲的人在打呼噜。我睡不着就看了一下，发现只有我妈没睡，我当时特别感动，觉得还是我妈最爱我。我就说，妈你也睡不着啊？我妈说，这怎么睡得着，呼噜声这么大。手术之前先把我推到手术室的走廊上，长长的走廊上只有我躺在那里，就很容易乱想。我脑子里全都是手术失败怎么办，治不好怎么办，有没有可能是误诊，误诊能赔多少钱，全是这种想法。后来为了缓解我的恐惧，我就想唱歌，但是因为太害怕了，我声音都是抖的。我躺在那里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我越唱越难受，他们一直没有眼睛，一直没有耳朵。 但是他们是两只老虎，有八个乳房。手术还是挺成功的，手术完我就在医院和其他病友聊天，会听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建议。有个病友就说我们最好不要吃海鲜，因为海鲜不利于伤口恢复。有个病友说我们不要吃甜食，因为癌细胞喜欢糖分。有个病友说不对吧，医生没跟我说呀，他让我想吃点啥就吃点啥。我现在还在进行内分泌治疗，内分泌治疗是打绝经针和吃药，绝经针就是让我不来月经，所以我今年30岁更年期了。这个年龄更年期有一点尴尬，因为我有了更年期的坏脾气，但是我没有更年期的家庭地位。我经常莫名其妙的就想骂我男朋友，但是又一想我对他没有养育之恩。我现在的内分泌治疗还剩下3年啊，我现在会感到潮热疲惫很不舒服，想到20多年之后还有一次更年期我就特别难受。我朋友就安慰我说命运还是很公平的，他虽然给你关上了一扇门，但是给你打开了一扇窗，虽然你的乳房变成了一个，但是更年期变成了两个。很多人生完这种大病之后会有一些变化，变得看得开一些，不那么在乎别人的看法。我没有这种变化，因为我以前就不在乎。我感觉我这么多年怪异的行为终于等来了一个答案，原来我一直活得像一个癌症患者。现在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找个正经工作，我说因为我得了癌症。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因为我得了癌症。你为什么会得癌症，因为我喜欢问别人为什么。Oh, no. 得癌症有一点好处啊，以前我也这么说话，他们觉得我疯了，现在他们觉得我只是病了。手术之前我有好几年都不穿
1: 先出口也好。
2: 最近刷了很多这个短视频，我也刷了很多，
1: 看短剧，
2: 不看短剧，不看啊，刷了很多那种高级餐厅的探店视频，哦，这个我也爱看
1: 啊，对吧？啊，
2: 我没去过嘛，
1: 没去过，
2: 我问你啊，假如给你个契机，
1: 给我个契机，
2: 你什么契机会选择去那种比较高级的地方吃饭？
1: 嗯，德尔斯掉，
2: 啊，
1: 德尔斯掉嘛，
2: 什么玩意儿？
1: 德尔斯掉去，
2: 慢点，慢点，是什么玩意儿？
1: 搭档突然死掉，
2: 搭档突然死掉，吃席去了你啊？
1: 虽然我没去过，但是我觉得那种地方肯定很注重服务。
2: 我觉得也是。这我们来一下，
1: 可以啊？
2: 你服务一下我。
1: 好的好的。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恭候您多时了。
2: 谢谢。
1: 一位的话，请坐。这是我们的菜单，您看一下。先生，不要折我们的 iPad。
2: 这是 iPad。
1: 不好意思，手劲儿真大。
2: 我来这个海鲜套餐怎么样？
1: 海鲜套餐
2: 啊，
1: 海鲜套餐的话稍微复杂一些，是有这个食材挑选环节。
2: 现挑食材
1: 啊，我们今天的食材有帝王蟹、金枪鱼、石斑鱼。
2: 石斑鱼，石斑鱼听起来像死了一年了，这鱼。石斑鱼，
1: 石斑鱼，
2: 石斑鱼啊！
1: 您选择了石斑鱼，
2: 对对对。
1: 那石斑鱼，你的选择是？我选择那英老师的选择。
2: 我还有反选的环节，选导师来了。那我选帝王蟹，
1: 帝王蟹，
2: 对帝王蟹。
1: 不好意思啊先生，没有帝王蟹了。就在刚刚，帝王蟹被工人蟹推翻了。我听您这个口音，您是东北人？
2: 是东北人
1: 啊。请允许我为您制作一道小鸡蘑菇。
2: 小鸡炖蘑菇？
1: 小鸡拌蘑菇？
2: 小鸡拌蘑菇能吃吗？
1: 喂，不要小瞧我们的鸡拌。
2: 谁跟你有鸡拌呢？吃点燃什么呢你？
1: 我们这儿用的就不是普通的小鸡
2: 啊，不是普通的小鸡，
1: 我们这儿用的是我们自家精心培育的扁嘴小鸡。
2: 扁嘴小鸡？
1: 对，
2: 那不就是小鸭吗？那不就是啊，嘎嘎嘎的小鸭吗？那不是？
1: 那个叫小鸭。
2: 小鸭，
1: 做牛肉的小鸭。
2: 别做牛肉，别让小鸭做牛肉，就让小鸭做自己行不行？
1: 好燃啊，
2: 燃个屁啊！
1: 谢谢大家，安全出口。

嗨，我是李文，我是一个学生。我现在在读化学的研究生，然后已经研三了。哎，已经明确的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搞科研的材料了。我那个论文写的跟段子一样，没有论点，只有笑点。我那个论文给我导师看，每次看三秒钟就开始做表情了，每次看我论文就这样。还问我呢，就是你这个文章准备在哪儿发表啊？QQ 空间啊。哎，我导师人非常好啊，一个非常慈祥的老教授，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年纪稍微有点大了，讲话有一种习惯，他特别习惯性的使用设问句，他只要一开口他就会自己对自己提一个问题，然后自己回答他自己，那感觉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每周都跟我们开会，开会一上来就是，同学们呢，你们这个实验做不做呢？要做。那是不是只做实验呢？哎，不是。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哎。我们现场都没有人理他。那除了做实验还要干什么呀？这就是你们要思考的问题。哎，这个有点猥琐了吧。但不是讽刺我导师啊，因为我们关系特别好，特别熟嘛。认识三年了，有不熟的时候。刚来那会儿，两个人一天到晚见面的机会都不多，我特别想在他面前表现自己，想舔他。刚好给了我一个机会，他要开他的车带着我从上海到浙江湖州去出差，要开2个半小时，朋友们。那我和我导师刚好都是那种不太会讲话不太会聊天的人，所以你可以想象两个这种人，你坐那个车上坐2个多小时，那肯定是很尴尬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们俩尴尬到上车说完第一句就找不到第二句了。上车过后他问我，他说李文你坐好了吗？我说我坐好了。他也不开车，我们俩就在那儿僵持了10几20秒。我说什么意思啊？我没做好啊。但他只是单纯有点慢，就导致场面很尴尬。不过好在因为我想清楚了要骗人家，头天晚上就准备了3个话题，想好了明天上车后先聊家乡，再聊年龄，再聊家庭，2个半小时很快就混过去了。上车过后我就开始准备说话，我导师姓朱啊，我叫他朱老师。我说朱老师，您是哪里人呀？朱老师很好，他说我是杭州人。我说杭州，没准备。但是我还是跟他说，我说杭州有西湖。他说对。我说我去过灵隐寺，还挺灵的。他说对。很明显朱老师也不爱讲话，但人家也是很有情商的，他也听得出来我已经说不下去了，他就把话茬给接过去了。他说小李，你是哪里人呀？他一提问给我整得有点紧张了，因为我只准备了问题，我没有想到他还要问我。但好在人家问的也简单嘛，我就好好说就行了。我说我是成都人。他说嚯，很明显他也没准备。我就知道已经聊不下去了，聊不下去就要下一个话题了。下一个话题准备问他年龄，我就问他，我说朱老师您现在多大呀？问完就感觉有点暧昧了，一上车问完家乡开始问年龄，感觉自己要追他一样。但是朱老师人真的很好，他跟我说我是63年的。我说63年好啊。63年属兔。我是99年的，我也属兔。朱老师太有缘了。

0: 您大我36岁，那您今年就是71了。朱老师一边开车一边对着我，他已经死了呢。那我也太没有礼貌了吧，这不是很冒犯吗？这个念头从我脑海里面一闪而过，电光火石之间我说了一句话，我说朱老师你现在单身吗？
1: 救命啊，
0: 给朱老师整晕了。朱老师还在开车呢，还转过来他说啊，就这么尴尬。这个故事到这儿其实就结束了。前段时间我去问朱老师，我说朱老师我要去节目上讲这个故事了，你还记得这个事儿吗？这3年我每次一想到这个事情我都尴尬的脚趾抠地，我觉得当时的表现真的特别特别差，给你留下特别差的印象。他说我已经忘了，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事情就应该怎么样呢？忘掉他，谢谢大家，就讲这儿，我是李文，拜拜。

0: 早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发欢庆。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5: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6: 下大风风低的你站在低头，
7: 我听不听，我洗澡了。
8: 哦，这位兄台长得帅，真想一脚把你踹。
1: 假日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
9: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吴鼎哎，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谢谢。然后我叫吴鼎，第二次上节目了。去年淘汰太快了，现在我从杭州来这儿录，凌晨淘汰，中午就坐家里了。高铁是真方便。我以为又做梦了，是不是没选上这回？哎呦，我特别难受，我也想这回晋级，我想写金句，我回去。

潜心修炼，我研究，我看书，看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个书特别好，看不进去，好书都这样，我看了一年，前三章看了三遍，卡拉马佐夫给我卡住了。我想不行，咱就直接看金句吧。我就去网上查他的金句，我一查发现这个书有点过时了，他那个金句根本不流行，什么上帝与魔鬼做斗争，战场在人心中，太晦涩了。我想要的金句是那种简单易懂又流行的，什么星光不负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哇，这多高级。我查了一下，这句出自大兵的《我不》。找错名著了，而且现在看书真的很难集中注意力，你就看两页书就去刷短视频，看两页书就去刷短视频。我自从开始看书以后，每天多刷两个小时抖音视频。我现在特别沉迷那种竖屏短剧，就那种特别土的，什么三年之期已到，恭迎龙王回宫。我第一次刷到的时候嗤之以鼻，我说这种没有营养的垃圾怎么可能上瘾？

你个废物还敢顶嘴？给我打出去！冲上来50多个保安，刚要揍我，突然一道人影从天而降，住手！定睛一看，竟然是李诞。所有观众也震惊了，什么？连诞总都出山了？这小子是什么人？李诞无视其他人，径直来到我的面前。参见神君。

0: 全场观众大惊失色，什么？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幽默爆笑神君？我说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呢？所有观众彻底疯了，说这也太好笑了，谐音梗这种神技已经失传百年了。我站在台上邪魅一笑，哼，脱口秀改变天了。这就是我现在写的段子，我在家沉淀了一年，没写出金句，写出短句来了。我说这不废了吗？我说得想办法呀。我最后给自己想了个自救计划，咱啥也别看了，自律，隔绝一切诱惑源，制定自律计划，早睡早起，每天创作6小时。第一天就失败了。我第一天10点躺在床上，我就开始过我第二天的计划，早晨8点起床，空腹有氧，创作6小时，写200个爆梗。想着想着，人又开始幻想了。我说这也太自律了，这么自律，明年肯定就火了，到时候挣个1000万，你说这可咋花呀？然后就开始规划这笔不存在的钱。我当时第一个想法是存银行吃利息，1000万存定期。这种保守的理财方式一听就是老穷人了。你没有办法，人的想象力是受制于物质条件的。你们见没见过穷人写爽文？胡老太80大寿，家门口豪车云集，
1: 某朋某来比某迪。
0: 我幻想我买别墅，我当时想的是得买在地铁旁边，通勤方便一点。没有办法，我当时就开始查哪家银行利息高。农村信用社，3年以上利息最高2.15%，就是我这1000万扔进去，我每年啥也不干，到手21.5万。以我的消费水平，我财富自由了，我每年还能攒个10几万，攒下来我再加仓农村信用社。钱生钱生钱，哎呦，我越想越兴奋，我越兴奋，我都想好我怎么去存钱了。我就穿得破破烂烂的，我拿编织袋装着我的现金，我就去农村信用社。那个银行经理肯定看不起我，那一进门啪给我个大嘴巴子，哪儿来的叫花子，敢进我们银行啊！我不慌不忙打开编织袋，睁开你的狗眼看看，现金光芒直冲云霄。经理说啊，什么东西。行长也惊动了，直接从3楼跳下来给了经理一个嘴巴子。混蛋，你知不知道整个 A 市都拿不出来1000万。你被开除了。先生对不起，有眼不识泰山，表达歉意，这是我们农村信用社全球 VIP 黑卡，然后我个人再送您一本书，全是金句啊，乖摸摸头。哎呦，你越想越兴奋，越想越沉浸啊！我当时已经忘了我没有这1000万了。哥们玩的就是虚拟货币。哎呦，我这人真的我太爱幻想了，我本来想早睡虚空理财到2点。哎呦，我这个人成功不靠努力，纯靠幻想，纯享版成功。我现在太爱幻想，我幻想多了以后，我现在。

现在有个新想法，我觉得幻想比努力更有性价比。我仔细想过啊，朋友们，你努力不一定成功，但肯定很累。我幻想不一定实现，但绝对很爽。那你努力成功，拥有名利，享受生活，最后获得快乐。我幻想直接快乐。我还不用努力，哥们儿纯快乐。人生的捷径就是活在幻想里。幻想最大的优势就是幻想永远不会出差错。现实可不是这样的，你旅行最快乐就是出发前你幻想目的地有多独特，你去了发现都一样，薯塔、烤肠、大鱿鱼。我在上海很想你。你网购最快乐就是等快递，你幻想那个衣服穿上有多好看，把衣服到了以后发现是人家模特好看。谈恋爱也是，你最快乐就是刚认识，把幻想对方人有多好，啊，以为找了个王子，啊，面具一撕开是杨子。这就是现实生活，人生的捷径就是活在幻想里。我熬了一年，我悟到了，今天免费分享给你们。我这次上节目主要是为了开民智。没有时间了，我本来稿都没写，我本来上来就一句话，99%的国人都活错了。现在跟我做梦，到时候节目播出去，肯定全国观众恍然大悟。哎呦，说的对啊，感谢尊者为我们开悟。我们永远追随神君。谢谢大家，我是吴鼎，谢谢。

好，我叫周欣怡。嗯，谢谢谢谢。我去年谈了一场恋爱啊，谈了一个弟弟。哦。我俩差12岁。啊。你说每次演到这里啊，女观众所有的反应都是哇，我也要这样。男观众只会说畜生。非常快乐。哎呀，他是02年的嘛。我是14年的。说年纪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放心啊，他成年了。我们是在饭局上认识的，他真的很帅，帅到什么程度啊，刚加上微信我就把他的照片发给了我所有的姐妹，我的姐妹又发给了他的姐妹，子子妹妹无穷匮也。可能有的男生听到这里会担心自己谈恋爱会被发出去啊。不会的。然后聊着聊着我发现他刚大学毕业，当时很震惊，当时哇，这么快就要开始老牛吃嫩草了。太奇怪了，我以前看到这句话还会把自己带入草。也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就把自己带入老牛了呀。可能是从有经济能力的时候开始吧。我是真的觉得当老牛也太好了，你当了老牛你才能发现这嫩草啊，它每年春天它一茬一茬的往上长。前两年我对男人要内外兼修这一点还有过一些幻想，前两年我还跟00年男生吃饭，当时觉得哎呀不行没脑子，现在又过了2年开始跟02的吃饭了，现在觉得哎呀我以前是真没脑子。因为我发现啊，男人随着年纪的增长并不一定会变得更加的成熟，但却一定会变得更老。所以我现在决定就喜欢22岁的，22岁可太好了，22岁就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年纪。你想一想，他刚刚大学毕业还很清爽，又有进入社会的能力，还没什么钱，正是需要帮助的年纪。所以我打算今年帮22，明年帮22，后年帮22。真的，当然，如果他特别优秀的话，咱们也可以碰。

自个考虑接受他的衰老，对吧？温柔体贴的能接受他23，情绪稳定的能接受他24。所以以后大家能从我男朋友的年龄上就能直接得出他的综合评分。我不仅要物化帅哥，我还要量化帅哥。但是啊，跟这个弟弟相处了2个月，然后发现这个弟弟也并不简单，他开始缺钱了。他缺的不是大钱，他不是缺30-50万的那种，他就是缺30-50块。这你很难给不起。对吧？我要不给他这点钱，他都活不过24。他还是挺简单的，他就是每个星期四都要疯狂一把的那种，你都觉得有点可爱了。每周喂他50，一个月疯狂的消费我200块钱。每个月200，听着特别像我在他那儿办了张卡。你感觉别人谈恋爱是什么良缘孽缘，我只是个尊贵的会员。有时候桌上放的50块钱突然没了，我都呀自动续费网关了。刻板印象里的钱都没被子，然后把他照片发了过去，他说这个花点就花点吧，这个一个月200也不多。他们宿舍几个人？但该说不说啊，我最多也就给他花200，再多就不行了。不是我没钱，是我有责任感，不能哄抬物价。哄抬物价就导致通货膨胀，嫩草一膨胀就惯坏了，薯条都敢点大份的。很快就分手了，因为随着弟弟的年纪越来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每天开始想要点吃的，要点穿的，要点玩的。我俩分手的原因就是我落后的生产力并没有跟得上弟弟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本来我这篇稿子就演到这儿了，但一个男演员跟我说，你这稿子有问题，你把人过于物化，过于工具化是会遭到反噬的。我心想，现在你也知道女人的感受了。有时候我也感叹啊，就感觉这个社会上就没有不物质的男生了吗？我不知道，所以我又来上节目了。每年6月又到了大学生毕业的季节。毕竟啊，花有重开日，一个宿舍就6个少年。我决定以后就不叫周星宇了，我以后就叫招弟、来弟、盼弟。今天讲到这儿，谢谢。

大家好，我是小快啊。去年开了个俱乐部，开花脱口秀，所以我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是什么？资本家啊！现在每个月都能盈利，负12万，很快我就会成为资本家里的少数群体。怎么讲？无产资本家啊！其实一开始没想到会赔这么多钱，因为你们也知道我有个合伙人叫徐志胜嘛。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以他的名气加上我的能力。这不是笑点，你们怎么可能赔钱呢？后来徐志胜也非常意外，说哥，没想到你的能力还超过了我的名气啊。很多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赔钱，因为每场演出我们都能有200多个观众，在一个1200人的剧场里啊，那演员在后台看了一眼观众席，说：“哥，这演出一看就是你办的，因为观众啊都坐得一小块一小块的。”说不行，你改个名吧。我说那就改名叫大块。第二场演出怎么空了一大块？后来我转变思路，换了一个200人的剧场。哎，这回好了，能卖40张票了。徐志胜还问我票卖的怎么样，我说售票比例是有所提升的。

0: 能赚钱了吧？我说这看你怎么算，这个月赔了10万，但是上个月赔了12万，理论上是赚了2万的。他说还能这么算？我还得给他解释，就是赚钱呀和速度一样，它都是相对的。他说可是你赔钱的速度是绝对的快啊。我说小快小快啊。我也问过很多朋友，我们俱乐部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有的时候我不会宣传，有的时候我不会运营，有的时候你们这些拆二代就不该创业。终于有一个人说徐志胜也有问题。我说你给我展开讲讲啊。他说徐志胜不会找合伙人。你就一个人说有问题可能是他的问题，但是这么多人说有问题那一定是他们的问题啊，因为毕竟他们也没当过老板啊。我其实也很想像一个真正的老板一样实行一些真正有效赚钱的方法，加班、降薪、裁员，分分钟就能见效。为什么我不这么办呢？
1: 爷们儿要脸。31北京孩子干什么得对起自己啊。
0: 所以后来我请教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老板，长沙校门的伟大爷。我跟他说我想赚钱还想要脸怎么办，他说你放心。第二天他特意从长沙飞到了深圳给我带着解决方案啊，从岳麓山给我请了一只貔貅。我当时心里非常复杂，你说他不靠谱吧，人大老远从长沙把这个20多斤的貔貅背过来交到我的手上，你说他靠谱吧，办公室摆那个财神心里怎么想啊？赖我是吗？赖我。我跟伟大说不是我不相信你，你这不就是空降了一个相同岗位的员工吗？他说这叫引入竞争机制，刺激团队潜力。我说怪不得他能赚钱呢，用科学管理神学呀。当时还觉得非常有道理啊，赶紧就买了金蝉、招财猫和发财树，全都摆在我那办公桌上。我们办公室现在每天神仙打架呀，弄得我都没有地儿办公了，只能在过道办公。我们同事从那儿一过，哟，还是个霸道总裁啊。后来一个深圳本地的朋友跟我说，你要是想翻身搞这些封建迷信没用，你得拿着你的营业执照、公章和身份证去深圳地铁5号线有一个翻身站啊，你到那儿下车就能翻身了。我说封建迷信没用，得搞基建迷信是吧？但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对劲啊，因为你们想一下啊，我就算到那儿下车以后真的翻身了，回来我得去对面坐车，那不又翻回来了吗？大老远跑那儿玩鬼打墙去了啊。哥们儿说你自从赔钱以后啊格局变得小多了，你打车回来不就完了吗？那个月又多赔了100多块钱车钱啊，但还是有收获的。因为我在那儿一下车就看见徐志胜和呼兰的广告，问我需不需要资金周转啊。这不是问对人了吗啊。我一看就知道还能周转还能周转啊。其实我也在反思为什么俱乐部开得这么失败，就是这个社会啊对成功的评判标准过于单一了，掩盖了很多人性的光辉啊。我跟你们讲，我也就是看今天大家也都是一些有识之士，我真诚的跟你们分享出来，就这个创业呀，你不要只拿投资的角度去看待，你拿消费的角度去看待就知道我有多么的耀眼了啊。去年一年我消费了8份五险一金，请了109位演员，做了209场演出，请客吃饭365桌，飞机高铁396趟，酒店住宿406晚，才花了100多万，我带动了5个行业呀。这哪是赔钱啊，这不是在对宏观经济进行了一个微观的调控吗啊。而且咱们说实话，100多万有钱人也就是买一辆跑车，对不对？取悦一下自己。我买的可是一辆拉动国民经济的马车呀！啊。

0: 靠的是什么呀？不就是这只有形的手吗？多少个演出结束的夜里，我坐在剧场，想到自己的大局观，就开一瓶国民白酒老村长庆祝一下，真正纯粮酒，好喝不上头，让生活更开心。咱一个北京孩子，首先得对得起自己。我开心了，马车上的你们就更开心了。而且我也知道啊，说实话，要说赚钱，我在脱口秀这个圈里真的排不上号。但是你要说花钱，他们加一块也赶不上我呀。我跟你们讲，好多脱口秀演员现在还在努力赚钱，想买房成立一个小家。我已经把房卖了去建设国家了啊！你吓到了啊！别人是白手起家，我们属于起家就白手，你知道吗？而且记住啊，千万不要鼓吹那些精英创业，什么清华北大哥伦比亚的啊，那帮人创业对咱们有什么好啊？你们仔细想想，什么 PUA 996自愿加班降本增效，不全是这帮人研究出来的吗？我是不可能研究出来这些东西的，因为我当年高考就是被末位淘汰的啊。怎么说呢，就哥们儿淋过雨啊。我跟你讲，普通人你是算计不过这帮精英的。这个时候你再看看我啊，一番运筹帷幄，徐志胜去开花演出，480的票，180我全给卖完了。自己都没有发现啊，还是观众给我发私信我才知道的啊，快哥大气，徐志胜来还打3折啊。我说也不是我大气，感谢国家吧，我提前享受了100万补贴啊。所以说记住了啊，以后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网络上，碰见我们这种拆二代创业，千万不要挖苦讽刺，就是鼓励支持。没事就应该给送一面锦旗，锦旗上面就是4个大字，利国利民。可以鼓掌，可以鼓掌啊。我跟你们讲，我这篇稿子有多好笑我真的不敢说啊，但是我就敢说这是你们今天看的。
1: 每一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여드립니다
4: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澡堂，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
1: 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

万芳《恋你》。这首歌不喧哗，不浓烈，只有心底一份浅浅的惦记，默默的眷恋。成年人的心事往往都藏得很安静，也不必大肆言说，只在独处时悄悄泛起。旋律轻柔舒缓，像深夜的轻声自语，把一份内敛绵长的心意缓缓诉说，温柔又克制，一听就容易让人沉入怀旧的情绪里。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上海姑娘》，可以说这首歌张信哲演绎的自带江南温婉气息的一首歌曲，旋律带着江南烟雨的朦胧质感，勾勒出一段流年里的相逢和回望，一程山水，一段相遇，一份留在岁月里的浅浅念想。歌声温柔细腻，把古城风情、年少心事都融进旋律里，怀旧又唯美，仿佛置身烟雨街巷，重温一段温柔又难忘的旧日重逢。

裘海正，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首歌是华语乐坛经久不衰的经典老歌了。裘海正深情演绎，也唱透人世间绕不开的人心纠结。一路上有人默默倾心守护，有人让自己满心奔赴，可往往心意难两全。人生啊，总是这样，选择和遗憾相伴，期许和错过同行。这首歌曲也道尽成年人内心的两难和感慨。多年依旧传唱，请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心路。

张雨生《蝴蝶结》，曲风温柔文艺，也带着干净纯粹的少年心事。蝴蝶结象征着牵绊、珍藏与不舍，像青春里一份小心翼翼的念想，悄悄收藏，默默安放。缓缓流淌的旋律，把《青涩年华》里的细腻情愫轻轻道来，怀旧治愈，也瞬间将我们拉回纯真质朴的旧时光。

0: 是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赏风景。

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曾淑琴《传说》，曲风古典温婉，意境悠远，像一首流淌在时光里的古风老歌。世间很多故事，缘起缘落，最后都成了人间传说，留在风中，留在回忆里。可以说这首歌把岁月聚散、红尘起落都融进了歌声里，静静的聆听，仿佛穿越旧时光。而在温婉曲调里，也品读那一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和温柔。

华健《刀剑如梦》，经典武侠金曲《刀剑如梦》一开口就是江湖气，豪迈洒脱的旋律，快意恩仇，唱尽江湖聚散，世事浮沉。人生如江湖，有相逢，有别离，有起落，有得失，恩怨是非，终究如梦一场。歌声大气辽阔，自带侠气风骨，既有江湖的洒脱，也有人生的通透，多年传唱不衰，前奏一响就会勾起一代人的武侠情怀和青春记忆。

0: 在80年代末，有这样的一种流行趋势，也就是甜歌盛行，大街小巷流行温柔抒情的小调，而林翠萍正是那个年代的代表歌手之一。
1: 好的，无需享受，西部交易无需网。

求劲歌热舞，更偏爱有人生厚度的作品。而这首故事就像一首人生独白，没有浓烈编曲，只用醇厚嗓音娓娓道来。每个人的半生过往都是一本独家故事，有起落，有得失，道尽中年人心底的感悟与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让周末的广播更动听，非常周末特别奉献，每周质量报告。

0: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每周质量报告。随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火爆，微创注射、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窗口小、见效快的特点，成为不少求美者首选的项目。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火爆的注射美容项目背后，一些从业者却将本该涂抹皮肤的妆字号产品注射进爱美者的身体里，让很多受害者遭受了严重的身心创伤。来看记者的调查。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三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
1: 说正好呢，我们过几天有一个老师过来哈，说你可以过来看看，他是医生，怎么怎么。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说那这个做完以后会怎么样？他说会，肯定会比你现在好看的。
0: 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
1: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他直接说你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0: 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5组樊某给她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1: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真的是好像长了两个瘤角一样，很大很大的，下巴也是往外凸嘛，我就心里很担心很焦虑了。
0: 无奈之下，李女士辗转赶赴南京寻求医治。
2: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在颞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的下颌，有个异常的情况，异常的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这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0: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是
2: 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0: 仅限涂抹、喷洒等作用于人体表面的化妆品，却被直接注射进体内。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查明，樊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却分别在美甲店、美容店内开展医师执业活动，存在虚假承诺，并使用不符合医美标准的产品，给李女士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精神损害。最终判决樊某赔偿李女士医疗费、交通

0: 所谓除皱填充项目的注射，可不久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下巴越来越长。
1: 我回去之后，我说这个
2: 只能外用的产品，包装成注射针剂，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
0: 一针下去，究竟是美容还是毁容呢？来看记者的进一步调查。记者了解到。 装字号化妆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械二字号的相关产品，只能作用于皮肤表面。第三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械三字号的产品，才是合法用于注射的产品。但记者日前探访部分生活美容博览会，发现，在一些销售商口中，标注为装字号的产品，同样可以注射入人体。
2: 那你那个装字号的是给美容院是怎么用的呢？
1: 给美容院，他们可以用有针仪器、无针仪器、伸展、前导、滚针都可以。
2: 不能往里面打是吧？
3: 可以往里面打，但是你最好做熟人。
2: 另外一些销售商告诉记者，在他们这里，装字号和械字号的产品成分和价格几乎都没什么区别，产品上面要备案什么号，关键取决于客户的需求。
1: 如果整形机构拿就拿，对，就拿械字号的。如果审美机构拿拿就拿装字号的。那产品都是一样的吗？产品都差不多。装字号、械字号的价格呢？一样的。一样的价格，成分呢？
3: 成分也一样。
1: 还有的经销商其实十分清楚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使用差异，但他透露可以变通操作。
4: 将不同类别的产品混合勾兑后用于注射，这样既可以提升盈利空间，又可以有效规避监管。门诊和机构人都在用啊，摆的都是械酸的，用的都是械二的，谁能老用械酸呢？这玩意儿就在于变通嘛。你如果说你加，你用二类东西，你加一个械酸的注射剂的水，你也可以注射，因为二类它是辅料啊。
1: 你介酸的注射水，它是完全可以注射啊。那你我加辅料不可以吗？那你不加，你没有让它不让加辅料吧？记者调查发现，混淆装字号产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概念，依托熟人关系消解消费者戒备，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已成轻医美领域牟利的公开秘密。
5: 以装字号或者。
1: 械二类的这个产品去冒充械三去进行注射的话，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降低它的成本，但是给病人带来了非常大的风险。专家告诉记者，用于人体注射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有着严苛的注册检验与审批流程，而第二类医疗器械装字号产品都不允许注射进入人体，不能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相提并论。
5: 一旦违规注射，会造成严重健康后果。如果是械二类的或者装字号的这一类的产品，打到体内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说它无菌条件没那么高，生产出来的东西打到体内，它就会感染，出现局部的这种化脓啊、蜂窝织炎啊什么都会。比如说，如果它纯度没那么高，它也会出现这种肉芽肿啊、结节啊什么这些问题。
1: 专家提醒消费者。
6: 注射美容看似操作简单，本质上属于专业的医疗美容行为。消费者千万不要误以为仅仅是打一针那么简单。医疗美容，医疗美容，它虽然是美容，大家认为甚至很多求美者认为我是一种消费，但其实它的本质还是个医疗，还是要严肃的把它当成一个医疗行为来看待，千万不要觉得这不是个事儿。有时候你觉得不是个事儿，可能最后给你造成的这种遗憾可能是一辈子的。
1: 一针求美却换来身心伤害，这样的悲剧啊，并不少见。部分从业者受利益驱使，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这是对消费者健康的漠视。对此，监管部门需要持续加大排查打击力度，紧盯生活美容机构等高风险场所，严查非法注射行为，斩断灰色产业链。同时呢，也提醒求美者。 医美首先是医，其次才是美。再诱人的效果啊，也切勿盲目跟风。注射前务必核实机构人员以及产品注册资质，勿让求美变成伤身。 控糖、降压、减脂成为大众日常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一跃成为。

0: 超市热销爆款，全麦面包、杂粮麦片、糙米、全麦馒头随处可见。但不少消费者分不清全麦和全谷物，存在大量认知误区。有人把染色麦香面包当成全麦，有人认为多谷物啊就是全谷物。那么消费者到底怎么区分全谷物全麦食品，又该如何透过包装文案精准选购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来看记者的报道。随着大众健康是持续提升，其实是精致小麦粉，仅少量添加麸皮，甚至靠焦糖色素做出深褐色外观。那么全谷物全麦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儿？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1: 我们吃的谷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大麦还有亚麦等等这些。那么还有第二种类型呢，是甲谷物，它主要有这个荞麦，还有这个我们就是市场上最近比较推崇的藜麦。以水稻为例呢，它把蝇壳去掉以后，就变成糙米。那么这个糙米呢，实际上就是全谷物。
0: 实验室里，专家现场演示水稻完整加工流程，直观展示全谷物与精米的差异。
1: 这个呢是主要是为了脱壳，出糙米。糙米，这糙米就是口感不好。
2: 哦。
1: 营养价值相当高。
2: 哦。
1: 它那个。那个米糠里边是占了12%的蛋白质，还有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0: 而糙米一旦经过二次精细加工，脱去外层富含营养的米糠层与胚芽，仅剩淀粉胚乳，就成了我们日常食用的精大米。在实验室里，记者还看到了小麦是如何从小麦籽粒变成小麦粉的。
1: 这个呢是把小麦放进了以后，放进了以后呢，然后呢就是小麦下去以后，然后被那个风机然后吸上来。筛子呢就是下去的是面粉，然后上一波颗粒物然后再吸上来，它是第二道的辅助，然后再下来，上来
2: 一共几道？
1: 一共六道。
2: 六道。
1: 对，反复上来，反复上来，然后这样的话，它就是不停的把麸皮里边的面粉，然后那个剥离出来。这边呢，就是落下来以后就是面粉。
2: 那这个粉比这个更细？
1: 对对对，那个粉粗，这个粉细。
0: 专家指出，全谷物是个大类，而全麦只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外壳后，完整保留种皮、胚芽、胚乳三部分。糙米、完整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都属于全谷物。只有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或全麦粉才能称为全麦。二者是包含关系，全麦一定是全谷物，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我们日常吃的白米、白面，在加工时剥离了米糠、麸皮和胚芽，通常会丧失60%到80%的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属于精粮。那么，消费者在选购时该怎样避免被各类虚假宣传误导，准确分辨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国粮食行业标准《全谷物分类与标示要求》明确规定，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加工制成且全谷物含量在25%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被称为全谷物制品。标准要求，全谷物原料必须在配料表中注明具体种类及含量。全谷物制品还应在包装主饰面醒目标示全谷物制品100%、全谷物制品50%+或全谷物制品25%+。专家提醒，消费者要仔细查看配料表，如果全麦全谷物成分排在配料表后几位，或者含量低于25%，就不能标注全麦或全谷物，只能算作风味杂粮食品。然而，选对了真产品不等于就能盲目多吃。不少市民认为全谷物是万能药，多吃就能减脂控三高，这种想法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隐患。
3: 如果大家选用这个全谷物的话呢，它其实可以获得确实更高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从营养角度说会更丰富、更均衡一些。食物再好，但是如果你吃错了，对健康反而是有害的。在日常当中，大概按一个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比例来摄入。

0: 专家表示，充足的膳食纤维能延缓糖分吸收，降低升糖速度，提供持久饱腹感。谷物中富含的钾元素还能促进钠排出，对调节血糖、血脂、体重和血压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在主食的选择上，健康的关键在于粗细合理搭配，兼顾不同食材的作用，不要片面选择，走向极端。
1: 是要从平衡的角度、综合的角度看，所以不是说精粮、精米白面不好，只是说呢，咱们呢把它作为一部分主食去选择，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就像咱们说的所谓粗粮吧，或者说全谷物吧，它也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它是作为部分的选择。这样的话，我们去增加食物的种类，然后去增加我们营养素的摄入和均衡度。
0: 专家告诉我们，选购全谷物食品时，可以对照行业标准辨别真伪，食用时摒弃全谷物越多越好的误区，结合自身年龄、肠胃状况、慢性病情况粗细搭配。健康饮食啊，没有万能主食，均衡适度才是核心。理性看待全谷物的营养价值，长期坚持科学主食搭配，才能平稳代谢指标，守护健康。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秒纵情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

0: 11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今天你在为什么而奋斗？为了下个月的房租，为了一些存款，
2: 延边大学到了下车，
1: 为了对明天说 yes， 为了一直向前。

0: 为了坚持自己，还是为了改变自己？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者。
1: 加油，
0: 相信你。世界很小，每个人都在用奋斗改变着自己的世界。无论身在何处，心在何方，生活没有标配，唯有努力奔跑，才能活出沸腾人生。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我想向你请教个问题啊。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请教不敢当啊，咱就是哥们唠唠嗑的事儿，别请教啊，怎么了啊？
1: 我家有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啊，
0: 初中啊，
1: 初中马上就要上初二了，然后呢，她现在是什么状况呢？就是说我一接触到手机，或者是说我一出去玩的时候，从小就是以前认识个小男孩，从小要和他俩处对象，
0: 这个男孩要和你姑娘处对象，还是你姑娘和那男孩处对象啊？
1: 反正我家的小女孩呗。
0: 啊，那
1: 和一小男孩处对象。
0: 啊。
1: 然后我们现在要一控制他呢。然后一控制住他的什么情况呢？我只要我逮着手机，我就总想和他俩聊天。
0: 啊。
1: 出去玩的时候呢，我得拿手机干啥，我得把他约他。
0: 那不就吸烟他吗？
1: 对呀、
0: 那你还不愿意吸烟了？
1: 那你说那个十四岁的小孩正在上学当中啊，这种办法，
0: 那不就是十四的十二也有这样的，那小学就有这样的，那你姑娘这都算晚的了。你别紧张，我的意思不是说所有姑娘都这样，我的意思就是你别紧张。
1: 对对对，
0: 他也没干啥过格的事儿，他就吸烟他，那咋整？人家吸烟他，他也吸烟他，那也不一定说以后就结婚，对吧？
1: 那你这种状况将来是咋办呢？你说这耽误学习，
0: 那能咋办呢？耽误啥学习了？他都平时他都看不着电话，你还耽误啥学习了？你学习不好肯定跟这事儿没多大关系，他上课不好听讲。
1: 以前学习好啊，自从跟男孩接触就不好了。
0: 那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这家长这头你不能往一个事儿上赖，肯定不仅是那么回事儿啊。他这就是小姑娘，她现在学习分神了，她不仅仅是那啥的事儿，不仅仅是那个这小小是她小学同学啊？
1: 不是，比她高一届的同学，高一届。
0: 还高一届？
1: 她初一，现在马上上初二，她马上她还约到初三了吗？
0: 啊，那小孩学习也不好啊。
1: 应该是不算太好，
0: 他俩咋认得的呢？
1: 就是上下学见面见识的呀。
0: 那你上下学接送就完事儿了呗。
1: 那你现在是这种状况，就是你主要我接触到平板，我上抖音我也跟他俩聊。如果说你让我拿手机呢，我就知道电话。
0: 那你别让他拿手机就得了呗，你这一天就让他玩俩小时或者一小时手机，他那一小时乐个咋聊咋聊，聊去呗。
1: 就跟见面聊，随便聊，不见面的。
0: 见面也行啊，见面那玩意也不啥危险的事儿。就是你这头别那么紧张，虽然说你是个当爹的，这么大他就是小孩发花痴，那就那一个劲儿过去就好了，
1: 能说青春期这段时间。
0: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他就是比别的孩子早点儿。你那不是说那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来着，哪个少男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他就是早呗，比别的可能十六七儿，他就十三四就开始了，对吧？你这个家长吧，你别往这个事上赖，就是你对这个孩子的经营和管理，这个时候呢，就咱们这么讲，那早上我送你上学，对吧？晚上我接你回来，就是不让你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个考虑那个的，就好了呗。完了，平时学习的时候，我告诉家长陪着点，对吧？谁有空谁陪着点，那个等这个时间度这个时间段度过去，那劲头子过去，你自己也不是没处过，那劲头子过去就完事儿了呗。这怎么回事？所以说你别紧张，也别把这个事儿，感觉像要死要活那种，都没有必要。

0: 哎，补上就拉倒了呗，这不这么回事吗？
1: 嗯
0: 啊，
1: 对，现在是咋的？这小孩，你要一跟他说说，你看你现在都，哎，好，
0: 嗯，别把这个所有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孩子不出息了，孩子生活的不幸福了，孩子那个学习成绩下降了，所有的原因都归咎在和那个男孩聊天上，这个是不对的。你要按照这一个路的话，一定是错的。你想呢？那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啊。
1: 嗯，
0: 哎。好嘞，
1: 好的，
0: 好
1: 的，谢谢你啊，
0: 再见。就是，总之你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啊！好嘞，
1: 哎，
0: 再见啊，好嘞，
1: 哎，谢谢老师。

的啊，人善行志问我啊，人善行志问我说，老师，请问您有生活快乐的秘籍吗？求解，谢谢您。这个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秘籍啊，没有任何秘籍，所有的跟你说秘籍的都是假的啊，都是假的，生活没有秘籍啊。只有感受，每个人的感受不同，但是我倒可以跟你说，就是说一辈子吃糖甜，一辈子吃糖就不知道啥是甜了，对吧？糖越吃越苦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生活有一种痛苦，有一种痛苦是我们可以规避的，是什么呢？就是认为生活就注定应该是所有的都是快乐的啊，这个其实是引起我们痛苦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原因。这一点规避之后，你想明白这个事儿之后呢，你就能少很多痛苦啊，你就能少很多痛苦。就是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就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目的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统一答案。所以说不要去想这个事儿。但是人的生命一定是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一定要丰富啊，就是一定是丰富的才是美好的，对不对？你想一想，人的生命的过程一定是丰富的才是美好的。如果只有一种感受，那一定是不好的。所以说喜怒忧思哀恐惊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对吧？啊，人的叫七情啊，六欲啊，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才是人生啊，不能只有一个快乐啊，如果只有一个快乐，快乐将不再快乐啊。所以呢，就是那么就知道，当我们啊遇到劫难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在渡劫啊，我们是在提升我们自己生活啊，就是提升我们生命的内涵，提升我们生命的这个宽度也好，长度也好，质量也好啊，总之都是在提升我们生命的内容，这是正常的。如果你认为所有的遇到不快乐的事情了，你就说这是痛苦的啊，我又遇到了这个忧愁的事情了，你认为这是不因为那种快乐让自己丧失一些东西啊，这样就好很多啊，这样好很多，总之就会少很多痛苦啊，确实会少很多痛苦。我们有很多痛苦都是来源于我们认定了生命的意义就是快乐，这就错了啊，从根本上就错了，所以说你就痛苦。解自己，放下以前的种种啊，婆媳关系啊得到了缓和，一度家庭也比较和谐。现在呢，婆婆摔断了胳膊，老公他们家八辈祖宗在那块绕圈表扬，到处哀求啊，哀求完了能娶上你这么个媳妇儿，挺好的啊。所以我觉得你这就继续这么做啊，你不用心里他还非得说的我得特别爱他，没有必要啊，你就把该做做的，你家老爷们感激你，这就是目的已经达到了啊。而且作为我们来说必须表扬，这是好儿媳妇儿。你看年轻前跟那个老婆婆成天干仗，叮咣咳的都势不两立啊，那就世仇那种。你现在你看自己改造自己之后，现在能伺候老婆婆伺候的事无巨细的，上哪儿能整成这样去？谁家媳妇能做到这样？可做不到你这样啊。好的啊，铁杆小米说这不用安慰，这需要表扬啊，这得出去显摆去，对，咱这就是显摆，就得显摆啊，彰显人性的光辉啊。

0: 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有个小孩婚姻的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0: 啊，说说吧啊。
1: 我这个女儿呢，她今年30岁了。谈了个男朋友呢，已经三年多了。就前几天呢，就是第一次见家长到我们家来了。到我们家来了呢，就是从聊天的过程中得知这个小孩呢，这个男孩子呢，有一套房子。有一套房子，他那个就是还贷款已经还了8年了。也没
0: 住。那个男生多大岁数了？
1: 比他大3岁。
0: 33啊，那20多岁前人就买房子了。
1: 对。
0: 啊。
1: 但是他贷款了这个房子，贷款了，当时也是想投资一样的，在我们这个地方，当时那个市区的房子都要3万多了。但是那个时候呢，他投资这个房子呢，就是比较偏僻的，就是才一万多，接近2万，就是当时是便宜的。他就是这个房子也是闲置的，就是还了这么多年贷款，现在不是房价下降了嘛？现在这个房子的贷款已经资不抵债了。150万，但是我们老两口一听说这个事情就，有点犹豫了，就说这么年轻，这个还要还20多年的贷款，这个房子呢，现在他们两个结婚呢，我女儿也不同意到这个这么偏的地方去，就说。我们两个人就说，哎呀，这么年轻背了这么多贷款，就说把一辈子都给毁了，就说有点对这桩婚姻有点犹豫的。
0: 那你就别处处得了呗。
1: 不处那
0: 这很容易啊，你要觉得这个房子不行，你要觉得说背一辈子贷款，把一辈子就都毁了，那你处个溜饼了，就赶紧黄就得了，告诉你姑娘别跟他处了，找一个有150万的房子没贷款的就得了呗，你这不用想那么多呀，这事儿啊。
1: 那可是他分不了，
0: 那分不了，那就一辈子毁，他自己乐毁呗，你想那么多也没啥用啊，这不是吗？
1: 他就说你们不同意可以，但是我就跟他在一起，我不打结婚证，反正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0: 那您连这还不如打结婚证呢，那你咋寻思呢？这孩子，你说真犟，那你叫黄不好使啊？
1: 他黄不了。
0: 那黄不了的话，你就别出出了呗，你乐咋地咋地呗，是不是？那人家是一辈子毁了，人自己乐意啊，跟你有啥关系啊？你能跟人过一辈子啊？
1: 那我就说，如果他俩结婚了，那
0: 你要说一辈子毁了，你再一个，你就可怜你姑娘，你就拿150万，你给他还上，完了这一辈子就不用还了。或者说你拿150万，你现在再买个房子，还能在市中心买呢，市中心肯定写的也是不好使，你还能拿那啥吧？你还能那个，你最起码来说能整个好位置的房子了，不像原来那么破了啊。对吧，这不都是为了孩子不悔吗？是不是？那你只能这样啊，要不咋整？
1: 就是我家就是好像虽然就这一个姑娘，但是不想就在。
0: 那你不想，我说你不想，你让他黄，你就赶紧黄，你说你要不黄，我就要么喝药，要么上吊，要么跳楼，对不对？要么跳江，你看他能不能黄，你说呢？要不咋整啊，要不一辈子都毁了。那咱回头说，如果说不跟这个男孩这一辈子就能特别好吗？
1: 就是
0: 反正不至于毁了，但是也不至于好到哪儿去，你说呢？所以说我感觉啊，就是你们俩别跟着乱掺和了，就你们俩出那个主意啊，真的就不啥好主意，对吧？首先来说，这个男孩是个过日子的人，虽然说这玩意儿那时候投资有点，这属于投资失败，投资失败，那这玩意儿投资失败的人多了去了，那全国得有多少千万，那是那一个孩子自己吗？再者说20多岁前就知道自己买房子，那25、22，你扯呢吗？那不是，那能和现在能比吗？是吧？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希望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老两口要看清形势，要知道自己啥也不是，不好使，知道吗？那个姑娘这头乐意过就过，那就如果说你们说还得，因为你姑娘肯定不打算上那头去买房子去了，那就在市区近一点的地方买房子，近点地方买房子，你要能给出50万，你要能给出100万，你又都出，那算你尿性，你要不能出的话，少吱声，把嘴闭上啊。好不好？这个我希望你能知道这点，因为这事儿在这放着，咱家姑娘她乐意，咱就别说小伙那头好也好坏也好啊，咱姑娘乐意，而且处了3年。

0: 年了，孩子30了，你这头给他闪一下，闪一下之后一忽悠就40，那小姑娘那玩意可快，听着没有？
1: 嗯，
0: 那可一辈子可真要够呛了，生孩子来不及了都，知道吗？这还得抓紧结婚，抓紧生孩子呢，要不现在这孩子生孩子费劲呢啊。
1: 嗯，
0: 对不对？你要按你这么说，可整不好可能毁了。你让孩子自己乐意，你可别跟掺和了啊，听不听着？
1: 嗯。
0: 然后也别说不好听的话，
1: 嗯、
0: 就说你肯定都挺好啊。
1: 嗯。
0: 哎，好了。
1: 嗯，好。
0: 这我说清楚了是吧？啊。
1: 嗯，说清楚了啊，谢谢。
0: 好嘞，不客气，
1: 谢谢，
0: 再见了啊，好嘞，哎哎哎哎。这玩意儿叫他一说，血呼淋拉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完叫他跟孩子跟人黄吧，他还不黄。我开门见山，我这种情况赶紧黄啊！完他不黄了，我要跟他说，其实也行咋的，他就有的是说的。看不清形势，那现在是好大一片形势。

其实咱们这么讲吧，这个东西就是刚才这个情况，就是我再重说一遍，大伙儿寻思寻思，不是我开玩笑，不是我为了查他而查的，大伙儿想一想，这个男孩33岁，然后买了一套房子，买了一套房子已经还了8年贷款，也就是说人家男孩25岁开始就已经有一套贷款的房子了，人家已经开始还了，而且还了8年了，25岁开始啊。你再回头想想咱们东北这帮孩子，这个一定是个南方孩子，咱说实话啊，东北孩子这样少。你再想想我25岁那时候，兜里头很少有500块钱的时候，那是挣也挣不上，一月挣不上500块钱，很少能有500块钱。我同学很少能有200块钱，大多数是不是这样？你回头想想自己25岁的时候，女生能攒点钱，你要说男生能攒下说一个把房子首付都攒出来了，然后开始还一个月还不少钱贷款，这样的男孩就是你那时候能不能做到？25岁那时候要说兜里头没有1000块钱的啊，给我扣个一。基本上就是无产者，反正我那时候没有，我那时候我25岁前兜里头就基本上兜比脸都干净。大学毕业3年啊，大学毕业3年，对吧？上哪儿能说的买起？那是最起码来说，他150万的贷款，他首付也得是20%的话，我看看啊，就是180的话，21%是得36万呢，是不得36万？谁25岁孩子能有36万？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男生就算是挺有正事儿的，只不过是由于房地产的一个下行，这玩意儿谁也说不准，是吧？那过两天谁到过几年一旦腾腾腾又涨回去呢？好了，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媳妇儿原来单位工资开5000多，因为与工作领导相处工作强度大等原因啊，换了现在单位，干了半年没转正，但是今天领导说他工作跟不上，工作节奏跟不上，劝退了。他想回原单位，怎么和原单位领导说呀？现在单位开的没有原来工资高，好累。他是技术类的工作，你找人说和说和呗。这个东西回头草要能吃上是最好的，但我估计够呛，可能性非常小，非常小的话，那你也得找着人说和说和，那看看有没有可能。我估计，因为现在咱说实话，就是一般的单位啊，一般的单位都卖不出来这些钱儿。一个是没你，人家也照样都干了啊，没你，人家也照样都干了。对吧？那你凭啥你我一个月还得多花5000多块钱？

0: 鸟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
1: 你好，钟平老师。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能听到很清楚，遇到什么问题简单说一下啊。
1: 就是我是一位独自带娃的宝妈，全职带娃。然后我们家楼下有一个老头，他也是带他孙子。然后这个老头挺讨厌在哪，他从见我们开始，见我面第一面开始，他就会说一句话：“你儿子真能哭。”那你说小宝宝小时候从出生开始，他能不哭吗？然后他每次他说一次两次，我都不生气了。他见我五次六次，他都会说一句：“你儿子真能哭，使劲使劲哭。”然后这
0: 家孩儿多大了？
1: 我们家小孩现在是21个月了
0: 啊，
1: 他孙子跟我儿子差不多大，就是同龄吧，然后这就不算了。他说我能哭，说我儿子能哭，我先不理他。然后他现在长大了，小孩天天都在楼下玩。他天天带他孙子也是在楼下，我们都能总碰见。他每次见到我儿子那个玩具，他都会说一句啊，比如说同样的平衡车，他都会问我说：“你这有多少钱买的？你这个不好，你这个没有我孙子这个好，你这个不好，你这个割屁股，你这种。”然后他会找各种理由就说你这个东西不好。他见你一次说一次，就是他总就是因为总见面嘛，他几乎每天他都说这些难听的话。我刚开始不理他，因为我家人说你不用理他，这种人他就是比较能攀比，他嫉妒心比较强。然后我不想理他，但是他现在他没完没了的，我不理他，他在我背后也一直跟他嘟囔说他这不好，他这不好，什么什么都不好。然后又说我儿子瘦，就在他眼里我家什么都不好。而且他我从来没得罪过他，我也没有说骂他呀或者怎么样。他从开始就这样，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楼上楼下这么住着。他对我儿子就是那种态度了，以前说哭，现在又说玩具不好了。他这人就是特别讨厌，你说他岁数那么大，60岁了，我都不想跟他一样。但他有点没完没了。而且看我家眼神都不一样，别人都能看出来，别的邻居能看，就是每次那种邪恶眼神看我家。我不知道我家怎么得罪他了，从来没得罪他。就这种人，你说该怎么办呢，钟声老师？
0: 就是妹妹是这样，
1: 上脸。
0: 妹妹是这样，就是就是你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事儿叫精神病？
1: 精神病。
0: 啊，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精神病，我也感觉。
0: 那你是不是忽略这件事情了？咱离他远远的啊。那不就精神不好吗？
1: 他确实是精神不好。
0: 对呀、那精神不好的人说句话，你为啥能往心里去？那你精神也不好啊。他和你同频共振了，你都叫他给整共振了，你别传染你啊！你可离他远点啊！
1: 我真是让他整的有点太生气了，说他说我不好，我都。
0: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就这样吗？他是精神病啊，你都没觉出来。你说你带孩子是不是带傻了？啊，
1: 就是他一说我儿子能哭不好，我就特别生气。
0: 对，所以说你就是这样的。你看没看央视那小品啊？那个小媳妇怀孕了之后，跟邻家狗都能干一仗，是不是？你这不现在你这不这样了吗？然后你忘了这世界上有人正常，有人不正常。那老头明显就不正常。然后你还觉得，哎，他是不是针对我怎么怎么样呢？啊，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是都听出来这老头好像有点问题，那个不，他不是正常人类。完了，你这头非得按照正常人类要跟人干仗去，就相当于那个孕妇跟小狗吵一下午那一样啊，对不对？就是那我说了，我说儿子长大了可不能忘了你妈呀。完了，小狗在那说汪汪汪，完了下跟狗就干起来了。你就你有点就这样的了啊，听明白没有？
1: 我以后不理他，他说什么我都不理。
0: 你就记住那是个精神病，别传染咱们赶紧离他远点啊。听明白没有？
1: 每次见他都告诉他，告诉我自己他就是精神病。
0: 对，精神病，咱不能跟他玩，他的想法说法，他的为人处事啥的和正常人不一样。
1: 对，确实是不正常。
0: 是不是啊？
1: 正常人干不出来的事儿。
0: 对啊，所以说别跟他在一起那什么啊。对，然后他说啥你不乐意听，你就怼一句赶紧走啊，而且怼这句别走心啊，你就。

0: 就是啥闹心，你咋说？你比方说说咱家车不好，你说我家这车才3000多块钱，一点不好，确实，听不听着啊？
1: 行，学会了。
0: 对吧？这车确实不咋好，我才花3000多块钱买的啊，孩子他爸上我们拿回来的。
1: 啊，明白了。
0: 嗯，得了呗啊。完了，你就别走心啊！你别走心，因为你没有用，因为你跟个精神病人走心的话，你肯定遭罪呀、啊！你说对不对？是不，妹妹？
1: 对，
0: 啊，
1: 好，谢谢宋晓老师。
0: 长时间带孩子，忘了这种事儿了。
1: 对，
0: 对不对？等孩子能上幼儿园了，你找个班上吧。就咱们东北人不就，东北人常说的话，大哥，要说老弟，你实在不行，找个班上吧。
1: 行。总跟精神病较真儿的。
0: 对呀、啊。所以说那个，别生气了啊。好了啊。
1: 嗯，不生气，好。
0: 完了，
1: 谢谢，
0: 再有上火的事，继续给哥打电话啊。
1: 嗯，好，谢谢。
0: 好了，你看这一唠嗑是不是心情好了很多啊？
1: 嗯。
0: 好嘞，再见啊。
1: 再见。嗯。
0: 哎，好嘞，哎哎哎。嗯，对，小米说的太对了，再说就让孩子玩他家孩子玩具去，对，我家孩子不，我家玩具不好，玩你们家的吧。一个上小学2年级，麻烦老师给个意见。你不用有太多的幻想啊，你不用太多的幻想，他就是因为他家孩子那个学费费劲了，因为上高中就费用很大了啊，费用很大了，他又喝大酒，所以说你还不至于说，你要说这真的就是实在是这辈子可能如果不找这个就说不上媳妇了，那你该说就说吧，对不对？那到时候早点再生个孩子，毕竟你有个后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少扯这个蛋啊、哦。说你老爹说的希望能找个对象就结婚了，那你老爹生前你不也没找吗？对吧？老爹都没了，你还寻思这事干啥？找个合适的就行啊，找个合适。但这位女士，这个东西就依你看人的状态和依你的状态的话啊。我觉得够呛啊，我觉得够呛啊，这个基本上可以理解为马上上高中了，钱不够了，才开始想起来得琢磨有人管这个事儿了。所以说当你有一个好想法和一个坏想法的时候啊，你向好的想法努力，但是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坏想法的可能性更大，要不然的话你不会想到的啊。这位女士，喂，您好。
2: 你好，钟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我有这么个事儿困扰我好长时间了，没有半年了。
0: 啊，怎么了？
2: 就是这没有有个事儿啊，困扰我半年了。
0: 啊，说说吧，简单说说啊，怎么了？
2: 嗯、我头就是这15天呢，上午打麻将，打完麻将了，下午那天下雪，我这一抬头的光头，完了这脖子就撅一下子，撅一下子是生。就犯了，犯了之后呢？
0: 犯颈椎病了是吗？
2: 耳石症。
0: 耳石症啊。
2: 对，完了就天旋地转的，完了之后肝脏也不好，肝脏也不好，那心情就不好了，心情不好呢，这、不就成天就寻这点事儿吗？这迷糊，心情再不好，哪儿不能去了，玩也不能玩了，就心情不好了。完了后来就抑郁了，抑郁了，上医院检查说这轻度的抑郁。
0: 嗯。
2: 完了，现在呢吃药呢，吃药现在好点了，好点了，现在还是天天就寻思我怎么就抑郁了呢？
0: 能不能打麻将啊？现在能不能打麻将啊？
2: 现在打麻将不行，打不了。
0: 那就坚持打下去。
2: 你说还坚持打呀？
0: 坚持打没事啊，耳朵是耳石子，那玩意石头掉下来再给推回去就完事了。你现在不都回去了吗？没啥事儿了不都？
2: 没啥事，没啥事。现在我，但是我抑郁了。
0: 我知道抑郁了，你这抑郁就是因为不打麻将，你打麻将就不抑郁了。
2: 是啊。
0: 嗯呐。
2: 我今天你骂骂我，
0: 我为啥骂你？你说你都抑郁了，都耳石症了，我骂你干啥玩意儿？你再说你也没犯，你也没跟谁跑破鞋，对吧？你也没拿你们家东西填糊别人家老头去，那我为啥要骂你？咱有事咱处理呗，你说是不是？
2: 不是，那我这心情是自己咋这么愚蠢呢？你说得这点病，你这还注意
0: 你？我跟
2: 你
0: 俩说，你不是，你就是你没得耳石症之前，你眼睛没好到哪去啊？你这耳石症就是个油子。啊，
2: 是吗？
0: 对，
2: 是吗？
0: 而且你那个你小米大侄女都跟你说了，说那你这不是真抑郁，你就是因为。

0: 不能打麻将，你闹心闹的，你去打麻将去吧。啊，
1: 打麻将就好了。
0: 你打麻将打5毛钱称职啊？
1: 打5块10块的。
0: 哎妈，太大了！你打小的好，打5毛的就好了。打5块的不行，打5块容易抑郁啊。听着没有？
1: 行。
0: 你去打那个那什么，你去那个接着打那样的，你就过去，你就跟他那样打，我还练性子啊，啥抑郁都没有了。你天天骂他吧，你快点出牌，快点出牌啊！你搁这块一天天骂你的，跟那啥似的，跟乌龟似的。你骂一段时间，你骂他们你就好了啊，听不听着？
1: 嗯嗯，那我这没事是吧？
0: 没事，啥毛病没有，你就是没打不了麻将憋的，实在不行你打扑克也行啊，听不听？
1: 行，
0: 哎，
1: 行，那我听你的。
0: 好嘞，那个，但是我得说，你那耳石症是不是彻底好了？
1: 好了，
0: 彻底好了，就是但是好完之后，
1: 现在就抑郁了。
0: 对，你这个抑郁就是跟你耳石症一点关系没有啊，就是你原来就跟原来就抑郁啊，你就打麻将就好了，就是多增加社会活动啊。好了，
1: 行，
0: 嗯，
1: 谢谢你，
0: 说
1: 啥？
0: 腰椎、颈椎啥没啥毛病啊？
1: 颈椎不好。
0: 颈椎不好是吧？啊，那你少打，一天打4圈得，别打8圈啊。
1: 嗯，
0: 行不行？能不能听明白？
1: 行。
0: 你那个老伙伴们还玩不玩了都？
1: 玩。
0: 人还都玩，人叫不叫你了？说都不叫你了，因为你抑郁。
1: 你那可不叫我了咋的？
0: 那你得叫他们，你得叫。这就是憋的。这就是憋的，这跟耳石症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那个没有耳石症之前，他不打麻将他也闹心。打上麻将就好，我跟你说，麻将这个事儿，就说起来好像不对，但是就是爱玩麻将的人包治百病。好的啊，这个小米说麻将打上了，赢钱心情就好了，给别人多点几张的话，你就光知道犯愁了，也想不起来啥叫抑郁了啊。说阿姨啊，打5块钱抻直的，一圈麻将下来，不管输赢，保准和抑郁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我说到这儿我都想乐，你知道为啥想乐吗？你看我跟小米我俩说的成的自信了啊，什么五毛钱的一个五块钱的，我跟你说啊，我们俩都不会打麻将，小米好像比我还能强点，我是压根儿就是一点都不会。哎，五毛钱抻纸，我跟你说，五毛钱抻纸到最后能糊多少钱，我压根儿不知道啊，有多少个讲究，什么夹啊，什么飘啊，我都是听人说的。到底夹我知道咋回事，飘也知道咋回事，到底咋能糊上不知道。小米更是，你听他搁那说的，好像哎呀五块钱的咋的五毛钱，你到时候真正把麻将摆着，你让他摆一下，他能摆明白都算他灾性。小米说等我问问我娘亲咋算的账，我跟你说告诉都记不住啊。

这么多年我带过的孩子，我带过的孩子好像没有一个打麻将的。会玩但是不太玩这样的有，但是就是那个成天爱玩的，没事就窜了窜了一个橘子打麻将的没有。就是因为我笨，我那个二十以内加减法给我口算费劲，所以打麻将一直就没学会，就是这么回事。结果我带这些孩子就没有那个玩麻将或者没事组个局的人一整窜了窜了，今天这周末咱窜了窜了打一把这怎么的，就一个都没有。但这都带多少，我想想应该是早些年的时候带个实习生啊，那个实习生好像三个月两三个月那样吧，他好像是一整到周末了，那时候他们那帮大学同学有时候在一块玩，就这么一个，剩下没有。

老师啊，我想请教你一下，请教啥呢？说叛逆期的孩子怎么教育？14岁男孩叛逆，总是和父母顶嘴，谁也不怕啊。今天早上我和孩子又吵起来了啊，给我气的。孩子上课回来我也没给他做饭，他回来自己做的，吃饭也没叫我，我就很伤心呐，一点也不知道体谅父母，给我气的。今天躺一天还气哭了，你说孩子自己买的短袖、白鞋、袜子都是白色的，我说我也不给他洗了，饭让他自己做。你不用别的，这位女士啊，这位妈妈，那个你自己看看，你给我那个留言，你跟这个孩子谁更像叛逆期的人？不就你这个想法和你出那个事儿，你像一个30多岁人吗？你说你白活了你啊！你整不了他，还哄不好他吗？那玩意儿不得连哄带整？这真的，你说孩子人自己还知道做饭，人家自己还知道啥都能整，人家买自己能知道买短袖，能买白鞋，能买袜子。不，你这当妈的，你说你干啥了？整半天，你是一个叛逆期中年少女。不，你说啥人都能当妈，啥人都能教孩子，你可真蠢。不是孩子叛逆，这不这大伙儿，我这么念完之后，所有人都说，那这玩意儿也不是孩子叛逆，这他妈叛逆吗？这不是？你这一套根本不是对付孩子的招啊，你这一套是对付男朋友的招啊，你净扯淡，你说是你，你30多年邪言，你彻底白痴，我告诉你。小米说这真不能说孩子叛逆啊，你都没给孩子留叛逆的空间呢，可不是咋一点空间没给留。就是刚才这位女士啊，如果是那个别人问我说孩子中就是青春期叛逆应该怎么做，我就跟她讲了，你这个主要是还是你先别叛逆啊，你先别叛逆，你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就能好很多啊。

真的就是就多说两句吧，多说两句，就感觉有一些，有一些妈妈啊，有一些妈妈，就包括爸爸也是，就他自己还没长大呢，完了孩子长大了，这两代的两代青春期碰一块儿，你就难整啊。你咋地？你是他妈？咱这么讲，你让他干啥他不干啥，那就说明他正常，这就是青春期的特点吗？就是你让他干啥他不干啥，对吧？完了，你让他干啥他就不干啥，然后你就放扑了，你就躺地下打扑了了，你说你这哪像个大人样？你说现在这孩子们，你说说，哎，对待孩子。就是道理不重要，有效最重要。记住啊，道理不重要，有效才重要。啥招好使使啥招。

0: 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怀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怀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晚上好。你帮我这个支支招啊。办公室呢有个大姐，总想打压别人。那本来她跟别人唠嗑，说谁谁谁有婆婆公公伺候，多幸福啊。转头对我说：你就不行了，啥都自己做。你说这跟我有啥关系？还打压我？我这嘴也笨，啥也说不出来，就自己生闷气。其实我虽然没有公婆帮衬，孩子都是我自己带大的，但是我老公比他们都能挣啊。我平时比较低调啊，我觉得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有啥可比的？还有呢，有个大姐问我，姑娘考了多少名啊？还有个大姐问我，姑娘考了多少名？我说30多名，这个人就没下文了。你说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我是我看不是真心关心，我是嫉妒我啊！和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总是有无妄之灾啊！钟晓老师和小米姐，帮帮我，嗯。你为什么那么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呢？或者说别人啥意义呢？你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别人跟你说句话，你家寻思那么多，你勒他干啥？乐说说呗，我乐听听，不乐听怼回去就拉倒呗，你这个。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过度的嫉妒有啥关系呢？对不对？我不知道，你要是全校30多名，那确实学习挺好；全班30多名，那成绩不咋地呀。那你说人家咋说？想那么多干啥？就想太多了。你说这不存在嫉妒你，也不存在关心你啊，就是这股气儿从上边出来的啊。这跟无妄之灾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你自己想多了啊，就是你自己想多了啊。咱这么说吧，就像你那个大姐啊，因为那个大姐呢，就说的那个说那个人啊，说你看老公公老婆婆伺候他伺候多少年了，就说你多有福啊，转过头说的你就不行了，啥都自己做，说那你要是。咱们这么讲，你要是强硬一点，你就说那玩意儿我自己有那个本事，对吧？我烦我老公老婆婆来了之后，又说这又说那，拿我当奴才似的，或者拿我当一个不懂事孩子，我瞅来气。我有手有脚，啥都能干，我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我为啥要听他们的？他伺候那么一下，我咋就那么得劲呢？这是维护自己，可以这么说。如果说你不想得罪人，你想捧着说，你说哎呀，可不是咋的，我做梦都寻思我公公婆婆能伺候伺候我，这辈子没那福分呢。你不像张姐，你看人家人老公公婆婆伺候多好，把他伺候跟半身不遂似的。对你这么唠就得了呗，那其实跟你有关系吗？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怎么说怎么想取决于你自己，你自己就怎么说怎么说也就怎么说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哎呀，所以说你这个人呐，就是我的最后我再说一下，就是你记住我跟你那说的，就是这个我给你举例，因为我要说话吧，有的时候你理解不了，我有的时候就得举例子。你现在的毛病就是过于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或者说别人话里到底啥意思。那个就相当于我再给你说一下，就是别人放个屁，正常来讲有的当一声，有的刺了呜一下子就过去就完事了。你不行啊，别人放完了之后你必须拿那个广口瓶或者是安瓶，你得把人家收集起来啊，因为你觉得这

0: 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1: 你好，东方老师，
0: 哎，
1: 你
0: 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嗯，就是我媳妇现在刚要跟我离婚的。
0: 啊，多大岁数了？今年结婚多少年了？有没有孩子？简单说一下。
1: 孩子开学都上小学五年级了，十一呗，
0: 那
1: 老师都十二了。
0: 啊，结婚那得十二三年了。对吧？
1: 对，十二年了。
0: 嗯，
1: 然后他，你说最近也没发生啥毛病，那个说是那个啥呢？我俩闹矛盾。
0: 他什么时候开始张罗跟你离婚呢？
1: 哎，就是这前几年时候也有过一次，然后现在又有，这不又张来了吗？矛盾是啥？是说现在说以前的孩子小的时候说婆媳之间，后来我们这不都出来了吗？
0: 嗯，
1: 出来了。在前两三年时候，我这不微信跟那个前女友就联系上了，完了我俩聊的不挺暧昧，然后让他给发现了。
0: 那
1: 那都两三年了，然后现在这不又张来离婚，完了现在这事儿就是前两年的那些事儿，所有的事他都在记了。
0: 嗯，他上班不？
1: 他上班，他是那个私立幼儿园的幼师。
0: 那现在就是
1: 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在那块上班了。
0: 啊，我问你啊，就是说的，现在每天就是跟你俩就是也不唠嗑也不说话了，还是天天骂你？
1: 我一个多月了，不敢说话。
0: 啊，就是要离婚。
1: 嗯。
0: 他的父母啥的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呢？
1: 应该不知道吧？
0: 啊，
1: 我也不太确定他爸爸知不知道。
0: 嗯，那平时你看孩子不？
1: 我孩子基本上都是他照顾。
0: 啊，你
1: 因为我是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基本上就成天十多个小时，每天在外边。
0: 啊，就是那挣钱不？就是钱能拿回来不？
1: 从结婚就反正就是说，
0: 就这两年，咱就别说结不结婚呢，是不是？
1: 就全都给他，就是我每个月挣多少钱，我就全部他。
0: 大概能交给他多少钱呢？
1: 5000块钱。
0: 大概也就是5000块钱。
1: 前两年的时候，前两年
0: 活好啊。
1: 对，6000，那今年就不行了，就是也有小一年了吧，就是能交到5000，
0: 能交到5000块钱啊。
1: 嗯，原来能交到6000。
0: 啊，那他现在提的就是说的，你原来的时候，就是你两三年以前、3年以前，那个你跟你那个前女友这个关系暧昧啊，然后他现在越想越气是吧？
1: 对，然后再就是现在就是包括啥，就是和孩子小的时候，我说没有帮他照顾孩子的这些事儿，就他们婆媳之间的这些事儿，家庭的矛盾也都说出来了。
0: 然后就是说就坚决不跟你过了。
1: 嗯，差不多吧，他就说你别拖我了，你就是赶紧去放手点。
0: 这种情况就是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两年多了，一年多。
1: 嗯，两个月左右吧。
0: 两个月左右啊。他表现正常不？就是有没有一种就是说的那个，咱说实话，就是那个瞅着精神不太正常，或者说心里有些扭曲那种样子，有没有？
1: 心里我感觉挺扭曲，但是他跟别人他都和他来聊天啥的，包括我家那些亲戚啥的。但是我感觉啥，就是我舅家，我老弟这不今年是刚生小孩嘛，然后我感觉和他俩的。我们那边是属于是，这能在一起聊天，可能是说，人家婆婆呀，是照顾这个弟媳呀比较好啊，或者感觉他就觉得他那个时候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啊，好像会有点生气呀。我感觉
0: 他爸他妈，他爸他妈离你家远不？
1: 我们都不远了，他爸他妈也去年了吧，这个，前年才离婚的。
0: 啊，他爸他妈也离婚了。
1: 我们不远，家里头也不远。
0: 那这个事儿，那他爸他妈离婚了，就也反倒也是，就是你们俩都结婚十好年了，他爸他妈离婚跟你们也没啥关系了，
1: 嗯，
0: 那这事儿，也就是说的，他爸他妈都能离婚的话。

0: 那也这事儿也用不着他爸他妈管，就是你媳妇自己能做主，兄弟姐妹也都没有，是不是？
1: 他有个弟弟，他也做不了他的主，他这个人就是脾气特别犟，就是自己有主意啊，我媳妇这儿。
0: 这个事儿是这样啊，那你现在那你的想法是肯定是能不离婚就不离婚，你就这意思是吧？
1: 对呀、啊，因为还有孩子，哪怕就是说他不想看到我，我今天和他说了，就是你不想看到我的时候，我可以就出去打工的，不在家里，我不在你身边。他说他还不希望说是这样，就是想就彻底不在一起就得了。
0: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还真不好整呢。这事不好整，这个属于啥呢？就是第一个，你这小子吧，你跟我说的，只是一两样事儿。实际上来讲，生活当中有很多矛盾，你也记不住了，你也不知道了，就是一定有很多事儿。你媳妇要是那个，要是跟我俩，要是这是你跟我打电话了，你媳妇给我打电话的话，那就把你说的那就简直就是千刀万剐，都不无辜那种感觉。就是无论说这种大事也好，还是生活当中交流的小事也好，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
1: 老多了，老多了，
0: 啊，哪儿都不满意，哪儿都不满意，就是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不是说你说的这样说的，那咱们就接着过呗。其实咱也没啥大矛盾，实际上不是这样啊。他的那个心理压力也好，或者说他那个想法也好，和你这个实际上能听出来，和你这个不是一回事儿啊。那怎么办呢？就是你要不想离婚的话啊，你要不想离婚的话，那你就得说，那反正你要不你就起诉我去，是吧？对吧？臭无赖该耍耍呗，这就是耍臭无赖了呗。要不咋整啊？要不你说完之后，要不就是他跟你说啥你就不当回事儿，你乐意离你离去，我肯定不离，对吧？
1: 最后的事我还和你说的，就是在孩子，好像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吧，他就起诉过我一回，好
0: 然后呢？
1: 像没上没好像是上没上幼儿园，好像没上幼儿园，我都忘了一个，起诉过一回。那时候不是有冷静期吗？然后有冷静期就是得超过半年之上，因为我那时候都收到那个法院的那个传票了，然
0: 后
1: 后
0: 来呢？
1: 我说。就律师调解嘛，就法院调解，说你这也没有啥太大毛病，然后他们什么不在一起超过半年以上，这就是不允许你离啊。
0: 两年了啊，真不是一年两年的。但正常来讲，他爸他妈都离婚了，你们俩不应该离了啊。你这么的吧，你就是一个是跟你媳妇说吧，你说的就是我肯定是不想跟你离婚了，你有啥招你想去吧，对吧？
1: 他也知道。
0: 对，我肯定不想跟你离啊。但是说实话，你真离的话，他也未必就有啥章程，除非在外边跟别人跑破鞋。但听他犟成那样，还真就够呛啊。
1: 没有，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再停停吧，都30多岁，有可能再过两年就能好一点。但是这两年确实太难过啊，一个是马上孩子要开始气人了，他再过不去，这家把他你再气人，孩子再气人，把他可就彻底就气完了啊。这个没有更好的办法，也不是说你劝他就能好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只能靠时间，然后靠你的表现。但是你的表现基本上你能做的，基本也都做到了，也都做到了。他这头不满意，那咱们这么讲，这是你能力问题啊。
1: 然后你说是现在就是我给他买，就现在也就是给他买一些啥好吃的，他喜欢吃的这些东西，然后他都跟我说你不用对我好，没有用，我不接受。
0: 那你就不给他买惯的，对吧？
1: 然后你说，
0: 听明白没有？
1: 我在想他能，我俩这不现在都分得住的吗？我就是我在北屋，他在南屋，他跟孩子俩在南屋，然后这不也分开，这不挺长时间了，都挺长时间了嘛。然后现在就是。我想他会不会说等到6个月之后了，然后他去那个法院再起诉我？
0: 起诉就起诉，离就离呗，那又能咋整？
1: 哎，我不寻思给孩子麻烦
0: 你别说孩子事儿，你要
1: 交
0: 说你离不开，就说你离不开的，拿孩子打什么比方呢？你没有更好的招儿。我刚才跟你俩说都说了，没有更好的招儿，因为现在你说话，你跟他说话不如不说。因为你就是咱这么讲吧，就是说的，你刚才说的就说，哎呀，那时候那个婆媳矛盾，后来那个我跟前女友聊天儿暧昧，你这些东西就是你说的这两样，生活当中我告诉你，这愁你都闹心，你说的话
1: 那个，
0: 跟
1: 反正，
0: 你说话愁，你说话你觉得你说话他听就跟那个搞手指盖抠玻璃碴子似的，那不是那么回事儿的玩意儿，所以说不是你咋表现你咋劝就能好的，这个听明白没有？我一直没说这事儿，我让你咋表现？我只是说啥呢？那你就是你要不想离，你就先不离，拖。

0: 着呗，对吧？然后你这头呢，你也不用非得去表现他，你越表现，就是你记住我跟俩说话，你越表现越对他咋好咋好的这些东西，就像拿手指盖抠玻璃抠那个玻璃碴子，他听一样，他老闹心了，对吧？你等过这段以后再说吧，你先就安安静静的每月就给钱就得了，你别打扰他啊。
1: 行了，现在就是咱们歇着呗，就走一步看一步呗。
0: 那只能这样，就是其实我给你的建议是，实在不行你该离离吧。但是这个我还真不太建议，因为这个事儿吧，过一段时间有可能他还反应吧。你家这媳妇不准成啊，关键你也不准成。
1: 这些年了都，你说他还老就提这些事儿来。
0: 那凭啥不让提啊？那你不犯那个事儿了吗？你犯事儿就得让人提，那没啥可说的。
1: 听了呗，是，咱也说不出来。
0: 所以说你别整这出，
1: 做的不对。
0: 我刚才跟你说，你别整这出，你别往别往身边去，知道没有？啊，你这整的你这样的太烦人了，就是人家烦的就是你，烦的而且烦的就是你这样，你自己还不知道，听着了吗？啊，
1: 那我就不往跟前去了，我就
0: 对你到该给钱给钱啊。
1: 嗯，到时候留钱就完事儿。
0: 对，完了你跟他说，你说这个东西就是，我肯定不跟你离，你要是想起诉你就去起诉去，对吧？
1: 嗯。
0: 起诉完了之后说咋离我都咋认，但是你让我跟自己离肯定不好使啊。
1: 嗯嗯。
0: 好了，再见啊，哎。嗯嗯。他家这个媳妇儿啊，他这确实这个小子特别的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特别，然后拿你媳妇儿那都不当回事儿。该离婚也对，说句实话离婚也对，但是他媳妇儿那头特别的那个钻牛角尖的劲儿，很有可能像他爸或者像他妈其中的一个人了，日子不好过。
2: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我先打电话你。
1: 这里面都准备，都准备。
0: 哎，
1: 啊对，내힘이미리미치못해그러는게아니라이런일은좀무시해
0: 오알만하다알만하다
1: 어떤이야
0: 이런일이사정식을해야지그냥너도근심하야하고나도서기거리게됐
1: 어옳소옳소
0: 이거이게내이번에지내다공사안치는계획서다
1: 오
0: 뭐집은어떻게나야되겠다
1: 매주
0: 그다음에50채짓고말지
1: 50채요아대단하다요
0: 이게이때까지내투자한데서제일작은집이다
1: 이야대단하다대단하다지상돼지들이다우리동네쓰러듬정말볼만하겠어요
0: 응그렇지
1: 이야그때가우리동네세계에서도제일급돼지불이되겠구먼
0: 응그렇지구나나나나이장수도효도주시도효도라시니이게
1: 네네네
0: 자기래서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0: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2: 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4: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3: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5: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3: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
6: 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8: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

0: 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3: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2: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0: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朝马高铁连条连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

0: 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1: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2: 年龄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1: 巢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精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精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4: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四季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3: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5: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6: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8: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9: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8: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0: 确实，你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8: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6: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1000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11: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

0: 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0: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
2: 穆元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0: 伊朗外交部11号，
4: 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5: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4: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
6: That is now developed in Iran.
1: 美国多地11

0: 一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
2: 以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0: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0: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2: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0: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2: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斗。
10: 뉴스입니다. 먼저 이 시간 방송의 주요 내용을 말씀드리겠습니다.
11: 습금평 총수기가 산동성 청도시 북해 조선소의 화물선 화재 사고에 대해 중요한 지시를 내렸습니다.
10: 습금평 주석이 인도에서 열리는 브릭스 국가 지도자 제18차 회동에 참석하게 됩니다.
11: 습금평 총수기의 명절 축하와 진지한 문안이 광범위한 교원과 교육 종사자들을 구미했습니다.
10: 우리나라 금융강국 건설이 가속화되고 있습니다.

LG 楼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了解有点美的散步兜圈，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在我身边过完的夏天，新的相纸定格留下纪念，记录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让他

0: 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及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再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

0: 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来来来，看看我带了我妈自制的熏鱼。
2: 哎，来来来来来，我也带了好东西，火腿肠。
3: 快尝尝我自制的火锅，年轻人的最爱。
4: 一个孩子三个口，有些食物与一些不健康的饮食方式都会增加患癌风险。如果食物超过60度，容易损伤皮细胞，加工肉会对肠道产生损害。
3: 完了完了，那你说我还能吃啥？
4: 记住6大抗癌营养素，好好吃饭也能防癌。动物肝脏、黑木耳、香菇含有维生素 B2， 是食管癌的天敌。胡萝卜、南瓜、玉米含有胡萝卜素，是抗乳腺癌的战士。青椒、鲜枣、猕猴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是防胃癌的标兵。牛奶、酸奶、奶酪含有钙，是防直肠癌冠军。长期健康的饮食习惯很重要，祝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乐享健康生活。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小肚林在旁边说了，何斌呢，等我给何大柱报完仇， 我再回家，永远也不结交你这样的朋友。自己的仇恨未报，就把弓给人家拿走定了亲了，这叫什么事儿啊？把何斌气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罗大叔啊，你就把我那弓给我拿回来，也就是了。鲁青也把眼睛瞪，何斌呐，你不用说了，我实话告诉你，这弓啊早就送人了，你又能把我鲁青如之何也？何斌火撞顶梁门，立即唰的起就把大衣脱了，摁崩房吹雁翅，嘎嘣苍当，就把刀也亮出来，在天井当院这么一站，点名唤鲁青。鲁青瞧着何斌，何斌现在是真急了，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呢。鲁青飞身一行跳过来，列位先别劝，杜林儿看了看，谁管你们的事儿？想让我劝，我也不劝。罗青瞪了杜林一眼，自己伸手也把刀拽出来。大家正要阻拦，会有熊鲁青一时眼色，大家就知道罗青足智多谋，肯定有降服何斌之法。罗青跳到院中，何斌不容了鲁青站稳了，上前搂头就是一刀。罗青往下一坐腰，何斌往旁边一闪。现在何斌活撞顶梁门，这口刀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开始鲁青啊不肯还手，招招架架，后来一看这何斌呢、那真急了，一刀一刀就奔着鲁青的致命之处，也只好还了招了。说之两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现在何斌是个急劲儿，和鲁青拼了命了。鲁青闯荡江湖多少年，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还招。两个人的一动手，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江南蛮子赵廷、赵华阳在旁边说了：“二哥，您看，这不是耗子动刀，窝里反了吗？这黑更半夜，如果这爷俩不管谁出了事儿，要是挂了伤，咱们山东人就为了别人的事儿互相厮杀，我看真是不值。这要是让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他们听见，人家肯定暗地窃笑。要说这事儿啊，也埋怨这小杜林儿，你要从中挑拨，让这二人动了手了。”杜锦在旁边一听，瞧了瞧杜林：“杜林呐、你这孩子怎么办这事儿？你这孩子绝过不去三十。”杜林笑了：“不要紧，不要紧，我自有妙策。只要我鲁大叔那鼻子里三哼哧，我才过去，就给他们去了这重围。”此时把鲁青累得浑身无力。鲁青一来上了几岁年纪，二一来呀，要论本事，还真敌不过何斌。那何斌年轻气盛，小伙子24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这口刀是何玉亲手所传，又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时间一长，鲁青顶不住了，不由得哼哧了一声。杜林在旁边微寒一下：“哈哈，你看他哼了一声了，还有两声，时间不算太大，又哼哧了两声。”就在这处，杜林换了脑瓜：“哈哈哈哈，我还是不管。”这杜锦说：“杜林，你要再不管，你看他们爷儿俩非得有伤亡不可。” 多连晃了脑袋，不是我说，咱们这里的人出了名的也有，谁能管得了啊？杜兴在旁边看着杜林，哥哥，你也快去想个办法。杜林来到了东边，就要和里屋的石禄说：“石大哥，大清是谁的？”“
12: 哎呀，大清那是我的。”
11: 现在小何在院里和大清动了手了，大清眼看可要归位了。石洛一听，急忙跑到外厅，此时众人呢正在那里观看，正在着急，但是没有办法。石洛在人群当中走出来，叶伸手捧，就把何凯给抓住了。
12: 小何呀，你再要和大清动手，我就一巴掌，我可就叫二合家去。
11: 二合一家去，那你叔叔那可就完了啊！你赶紧给我住手。何冰一看，何冰可急了，晃手中刀直奔石路。石路啊，你给我撒开，你撒开我二叔何凯，若不然呢，我和你拼了。石洛一撒手，他的刀直奔石洛砍过来。众人一看，得，今儿何斌是一条疯狗，那逮谁要咬谁。石洛听见后边金皮风到了，连忙一推何凯，转身一躲，伸手就把刀给磕飞了。
12: 哎呀，小何，你还要动手吗？就你这两下那白给
11: 我失落，还真不怕你。何冰一想，要说老石家的功夫比哪一门都高，自己还真不敢和石禄动手。这时候罗青坐在地上一个劲儿直喘，石禄过来，我这小何呀，你把刀捡起来，咱们俩人动手比武，分一个强存弱死，真败假亡。你跟我裸叔父那动手算什么本事？大清他不行，还不是我姓石的把话说的大点。你们不论哪一位跟我石禄动手，要是把我踢个跟头，西川我石禄不去了。宋锦一听，宋锦不高兴了：“玉兰，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穿山熊石禄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宋锦、宋师公：“
12: 哎呀，我说大肚子四，你要是不爱听，是不是你不服啊？要不服，往下一猫腰，使这个野马分鬃式。”
11: 又用腿一顶做一团，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脸子，刺啦下给扯了心，往前行走，来到了黄花庄。到了四合院里边，霍坤就问伙计：“我问你，西院他们吃饭了吗？”“
13: 哎呀，
11: 您走了以后，张氏老太太叫我们预备了几桌酒席，男仆人几桌，女仆人一桌，老太太还赏我们一桌酒席呢，我谢谢您了。”霍坤一听，哈哈一笑：“哈哈哈哈，酒饭吃喝那不足为奇，不必谢了。”一边说着，一边来到了西院，来到了北上房，那张氏老安人迎接出来，老夫妻见了面，张氏就问：“原来达官爷回来了。”霍坤点了点头：“夫人呐，咱们的女儿你可曾把她劝好了？”“老头子，咱们这个姑娘全让你给惯坏了，不听妾身之言。夫人呐，你的女儿我已经给你找了，

身之处。这就是那个台上举起我姑娘的那个人。张氏一听，好，那人我看是正人君子。这小伙长得潘安聪生，宋玉环魂，长得帅极了。不知道他是哪一家的公子。要说起他爹来，那是山东何家口的，保水路标的，威名远震。要提起他来，那名字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一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张弛一听，那到底是谁呀？那人姓何名运，江湖混号分水豹子，他就是何玉之子，名叫何冰，聂水豹的何凯，那是他亲叔叔。张氏闻听，哎呀，真有名望。不过咱们的女儿生性暴烈，要许配她身旁为妻，你我夫妻不亏此女。霍坤笑了，夫人呐，你看这就是郭老爷手使军刃，折罢弓作为定礼。张氏一看，这位郭老爷今年多大的年纪？霍坤一听，要说他们两个人年纪相仿，他和咱姑娘那是同岁。张氏一闻此言，喜出望外，想不到他也会打弹弓。咱们姑娘呢，可惜没带在身边，放在了家中。那霍坤说，咱们招门纳婿是个美事，可有一节呀，你没看见他身穿重孝吗？一时不能圆房，只因那何玉死在了黄云峰、黄断峰之手，必须到了西川子报复仇以后，然后才能迎娶。闪电给刘荣当中为媒，可是多亏了二弟鲁青将定礼拿来。说着夫妻二人已经到了堂屋，就要听见东里间小霞说了，娘啊，天到掌灯之时，我爹怎么还不回来？必是去那胆大的狂徒家中去了。带女儿收拾锦尘利落，带好袖中砍刀，叫我兄弟霍权带好军针，一同去寻找我爹，以防不测。他老人家若那年纪，一时搂不住火，要是和人闹了气，动起手来非吃亏不可。霍坤在外间一听，姑娘啊，你只管放心，你爹全毛全翅平平安安的回来了。说着话来到东里间，姑娘，你吃绰出全往致命之处打，在台上动手，您练了这么多年的武艺，闯荡江湖这么多年，按说当场不让步，绝手不留情，谨守行门，看官定势，耳音眼神，自求防身，这个道理您比我清楚得多。您要是跟他动手，这些事儿不离手，功夫大了还不是那人的对手，更何况您就让他半步。我要跟随爹爹您前去找他，那是我非把他的脑袋取下来，出一出我心中的恶气。因为在台上，要不是我那刘叔父答言，女儿我这条命就丧在了台上。因为女儿立志，非要把他举过头顶不可。霍坤心说话，现在我这姑娘是和何斌较上劲了。姑娘啊，你意义不浅，这个男子这本事也不薄。霍小霞看他爹，那您到底是不是前去找他？是不是爹的您呢怕孩儿我给您惹下杀身大祸？霍坤一听，我非用刀劈了他不可。小霞呀，你可千万不可如此，我去找他并没

见着，我在夜间走到了松林处，谁知那林中有人在那嗨声叹气，打算悬挂高枝自尽而亡。霍小霞一听，爹，那您为什么不赶紧去救啊？霍坤一听，我到了松林的里边把他救下来，我仔细这么一看，然后一盘问，原来他也是西川人，因为欠了人家的电饭账，手里边缺少银钱，没法还人家钱，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因此被逼的走投无路，这才上吊。他因病魔在身，这才想把自己随身带的东西变成了钱。不过呀，他也没有别的东西，就有一张弹弓及其弹囊，拿出去这么一卖呀，根本就没人要。当时我说，我看看，我这一看，耶，这弹弓和弹囊那相当好，我就问他要多少钱，他说10两银子买呢，打算还卖10两银子。想你我父母平素要是在外边见了这种东西，还得非买到手不成，如今何况又见此人有病魔缠身，因此我就打算把这东西留下。霍小霞一听，爹，你到底留还是没留？霍坤笑了，我这孩子，他10两银子买的，还得卖10两。当时因我这囊中没有多少，要是有多余的银子，你爹这脾气你还不知道，我就多给这点银子，让他渡过难关。我把这个东西真买来了。小霞这高兴啊，爹，您拿过来我看看。说完了以后，老霍坤把东西拿出来递给了霍小霞，霍小霞伸手接过来，一拉着弓，然后就看了看弦，爹呀，卖弓这人比女儿可胜强百倍，他的功法实在是高，女儿和他比起来那肯定是甘拜下风。霍坤也想，这霍小霞怎么知道的？然后霍坤就问，丫头，你一拉这弓就知道这人比你强，你从什么地方做出的判断？小霞笑了，爹，您有所不知，当年您传我以后，我师父又传给我，他曾经说过，女人没有抛滑，至大使的弓是3个劲儿，这张弓是3.5个劲儿，因此我知道这人比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

0: 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

0: 专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九月十二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二十八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
2: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印和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3: 然后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2: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4: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

0: 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昨天冯茂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冯茂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冯茂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2: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1: 本届冯茂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3: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
5: 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6: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7: 三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6: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8: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9: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0: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

0: 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3: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2: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4: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
5: 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5: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
7: 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

0: 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净化网络环境，倡导文明上网，文明上网从我做起。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将米鸡端上桌时，
2: 人吃完污垢都给他打块金黄。
3: 假日喜乐会。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先聊聊小块儿。太不要脸了。去年的状元又来了。就七种，我都有两种认不出来。而且这个美拉德谁能想到是一种颜色？我一开始听到，我以为是国际形势了。我说美国又拉着德国干什么了？但实际上有时候也太大胆了，太大胆了。有一次我去拍一个杂志，他们给我准备了一身戏服，没给我准备衬衣，他们让我真空上阵啊！我当时我都急了，我说这种衣服是给人家那些双开门准备的，我这个防盗门你展示啥呀？对吧，人家其他人穿的衣服都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线条，我的线全连成面了，我穿上展示展示我的面条。但是真的，但是他们很鼓励我说，时尚就要突破，就要大胆。我进去把衣服换出来，我发现我是突破了，时尚没防住我，但我确实把真空的效果穿出来了，因为大家都窒息了，就服装师都开始跟我道歉了，说志胜老师真不好意思，实在没想到穿出来会是这个效果。本来这个衣服是风度翩翩，但偏偏是你。你要当时他们跟我说是一种什么效果吗？他们跟我说他们感受到了骚扰。所以大家知道当初品牌来找我的时候我有多珍惜这个机会，我没事就在家里练他们的 slogan， 我说穿什么都是什么，我在那还用我山东话在那穿什么都是什么。是让我代言一个羽绒服，刚开始他们跟我说说希望能用我的内在去展示这个羽绒服的内在，我说这咋展示呀，去了之后发现很简单，直接让我扮演了一个羽绒，就把我全身上下都贴上那种羽毛，然后就露一个脸，你知道吗，我当时看着自己毛茸茸的自己，我说我这是代言了个毛呀。那么当时那个照片贴的满大街都是呀，真的，就虽然只有一个羽绒的照片，但大家看一眼就知道我在给啥做宣传，因为是谁看到那个照片都会说句这羽绒服了。而且他们只挂我的照片也就算了，他们还请了张新成和陈都灵，就是你可以请三个代言人，但你能不能不要把我们挂在一起，你如果真的要把我们挂在一起，你能不能让我穿上你们品牌的衣服。但后来他们让我穿上了那个衣服，把我做成了人形立牌放在了店门口，也很尴尬，因为其他人的人形立牌放在门口，你认识不认识大概就知道他应该是代言人，就我的人形立牌挂放在那个门口，不认识的人就会很奇怪，把他的照片放在那干什么，他偷店里衣服了啊。所以我就想说，其实穿衣服也好，时尚也好，大家就开心就好了，开心就好了，现在大家也不用着急去追时尚赶潮流了，因为时尚的后腿已经被我拖住了。所以大家现在穿什么都是时尚，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任和你们好吗？哎呀，好想你们，好想你们，想我了，感谢你们啊。其实，哎呀，其实距离去年录完节目到现在半年多了，感觉半年多写不出来段子了。因为脱口秀写段子啊，一般讲究一个负面情绪。没有负面情绪了，我现在，因为我去年成绩太好了，你们还记得吗？我是第七名。什么概念？第八名何广智，第六名徐志胜，插足广岛之恋的女人。现在不是山河了，楚河啊。而且现在都有粉丝了，我也没想到。以前我以为粉丝嘛，就是喜欢这个演员，喜欢我。不是的，朋友们，粉丝不是喜欢我，拥护我。你老爸到了，天天给我发私信说，山河，我现在绝不允许任何人忤逆你，我不允许任何人呵斥你、教育你、贬低你。我说啊，我爸妈终于有人管了吗？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经常吐槽我爸妈。去年也在节目上讲了，我爸打压式教育，老觉得我不够优秀，相当于我的黑粉。真的，我录节目之前啊，我爸一直不支持我做全职脱口秀。只要我们这行业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我爸就给我发来一张热搜截图，一句话都不说。后来我把我进决赛的视频发给他，我也一句话都不说。但我知道我们俩想说的是同样一句话，可以说话。去年确实成绩好，然后就很荣幸接到很多俱乐部的邀约，去全国各地演一演。我觉得出去演真的蛮好的，很长见识。我就发现啊，很多大城市公共卫生间越来越不一样了，真的，坐便好像越来越多了。但我说实话，干净的坐便太少了。有时候遇到脏脏的坐便，真的难以下吞。就而且尤其是有些咖啡厅、酒吧还有餐厅包间，男女共用一个卫生间，只给我一个马桶。就前面大哥上完，我一进去，你打开门那一瞬间啊，跟我高中打开数学书的想法一模一样。老娘不上了，太脏了。我纳闷了，这怎么马桶上到处都是啊？怎么弄的呀？哦，溅的呀。但是网上好像一直在试图消除我们这种焦虑，说其实定期消毒的公共卫生间的马桶要比家里的马桶还要干净，比蹲便更干净啊。是，我信，但我不敢赌。那万一不是定期消毒，是活期的呢？而且家里的马桶总不会有人蹲在上面上厕所吧？外面有人会啊，把坐便当蹲便使，这样坐便不就更脏了吗？那我觉得还是蹲便更干净，除非你把蹲便当坐便使啊。哎，我真的问过我身边很多朋友们，我说那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呀？他们说他们也不做啊，他们有固定的姿势，扎马步，方便不敢坐下，坐下不太方便。但是家人们，我扎马步太难了，我也胖我也矮，我扎好马步，我的屁股就跟马桶相切了。没办法，只能微蹲，没臀硬翘。实在没办法怎么办？我会撑着那个门把手借力，侧面看，以为我要跳水，还要注意压水花。容易飞溅，有时候真的撑不住了，一低头看见门上贴着什么，如果你遇到紧急情况请尽快联系我们，好想联系他们。我打电话说啥呀？我说快来个人撑下我的嘎吱窝，撑不住了，快点。有的卫生间会稍微高级一点，人性化一点，他会准备那种一次性马桶垫纸，都用过那个对吧？那张薄薄的纸，我也不嫌丢人，我到现在不知道那张纸到底该怎么用，磨砂那面朝上还是光滑那面朝上，哪边朝里哪边朝外，中间那一块应该先撕开还是靠重力地心引力什么的，是吧？你有时候刚铺好一转身掉下去了，刚铺好自动冲水吸进去了，裤子都脱了。

在厕所里张元英转圈三次。好不容易坐下了，那张纸跟定我了，太粘人了。但更多的情况其实就是它没有那种一次性坐垫纸，我只能扯很多的卫生纸铺在马桶上，好浪费啊！我一个艺人，我没想到在厕所里说出那句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我那天遇到一个卫生间，虽然很高级，但也挺奇怪的，它都不叫卫生间，它叫智慧卫生间，老智慧了。它门口会有一个电视，屏幕上会实时监测这个卫生间的温度、湿度、空气质量，什么都有，没有纸。25个坑位，我进去，大家还在排队，大家都在排那两个蹲便。我当时呢很着急，打开一个坐便是脏的，打开一个还是脏的。我打开到第四个的时候，我感觉队伍里面给我一种眼神，就应该制约制裁他们。我想了一个办法，不要搞什么智慧卫生间了，检测那些东西没有用，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就搞智慧马桶圈。它可以自动检测马桶圈的细菌数量，那个装置直接和卫生间的门锁串联，谁都可以进，用完检测干净才可以出。以后上卫生间就和留学一样，宽进严出，清洁严重者直接关联征信，马桶老赖全国联网。以后马桶老赖只能去旱厕。谢谢大家，我是张和，谢谢你们。

大家好，我是王子涵。我之前去录过一个播客，那个播客刚刚上线，我就收到一个微博私信，就是一个观众发来的。他说：“子涵，你别听评论区的那些人瞎说，这种声音对我真的很重要。”他要不说我都不知道评论区有人骂我。但他说了，我肯定得去看一下。我看那个评论区实在太生气了，我就想自己去兑现。我朋友就劝我，他说：“算了算了，狗咬你一口，你还能咬狗一口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你有一天好好的上着网，跟别人讨论一部电影，你发表了一个自己的观点，对方突然就口吐信号，你正要还嘴，你朋友劝你算了算了，狗咬你一口，你还能咬狗一口吗？你这口气就憋住了，你为了想开点，你也只能劝自己说，对啊，没有关系的，狗虽然咬掉我一块肉，但我也新长了一个结节呀，你看我这日子过得，哎，节节攀升。我不能再长结节了，我想当狗。我跟我的心理咨询师说了一下当狗这个想法，他一开始吓了一跳，听了一会儿才说，哦，你是想当这个狗啊。然后他就开始给我分析，他说你所谓的当狗其实就是想向外界释放你的攻击性，你可以从这个咨询室里面先开始练习，因为这个房间是完全安全的，我是你的心理咨询师，不管你对我做什么我都会完全接纳你。所以那次我没给钱。我现在获得了这个当狗的能力之后呢，我也不会经常使用它。我现在的状态就是遇人则人，遇狗则狗。我只能承诺我不率先当狗，但如果有人跟我说狗咬你一口你不能咬狗一口，我就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狗？前两天我的咨询师跟我讲，他说我觉得你找回攻击性的这个案例非常有意义，我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分享给其他的来访者？我说当然可以了。他说你放心，我会对你的个人信息进行保密。我说那怎么能行呢？那他们怎么能知道是哪位脱口秀演员的心理这么健康呀？为了防止我的咨询师替我进行不必要的保密，我决定自己走上这个舞台，把这个故事讲给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我叫王子涵，是一只边牧，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 Harry。 谢谢大家。因为我上完节目之后啊，好多人记得我，但是他们不记得我的名字。每次他们见会跟我说，哎，你是不是那个

那个讲脱口秀的老外，朋友们，我是讲脱口秀，我也是个老外，但是你不能说我是那个。然后节目播出之后啊，好多人说我长得很 man， 但是我不是那种刻板印象里的那种 manly man， 我有容貌焦虑，我也怕衰老，我不是那种传统老外崇尚自然美，我呀是一个被东亚女性焦虑熏陶过的老外。我为了变好看，我也会做医美，大柔度啊、热玛吉啊、超声炮我都做。对，哎，感觉又没有人信啊。这钱白花了是吧？哎呀，真是。然后每次去做的时候，前台都会跟我说：“哎，你好哥，健身房是在旁边啊。”我知道，因为男子气概，好多男的不想承认他们做医美。我第一次做完，我还去找了一下 Rock， 然后他跟我说：“Harry， 你今天有点不一样。”然后我实在没法骗他了。因为我是看他那张脸呀、啊，哪儿像个普通 rock， 已经变成卡斯特地貌啊。然后现在他还有好多男人，因为我都爱上了医美，说明我现在是一步一步拯救脱口秀的脸。我喜欢给人看我的身材，别看我现在穿这个，我北方大冬天我也穿紧身 T， 我机会说 no means no。其实我就想说，就是如果你要是爱美，那你自己去锻炼，控制自己手，别随便摸别人。还是我老家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就是美好的东西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谢谢大家，我掌声，谢谢。

谢谢你们，我是秋月啊，我是秋月，我来自东北，对，我是一名滑雪教练。哇！谢谢你们，我来到这儿的原因其实主要就是因为我家那边雪化了。都说这个工作挺酷的，我干上才知道是挺酷的，一年能休上三个季度，真的不光休的时间长，我今天就一步登天了。但是你知道，如果你是作为初学者上高级道，你千万不要乱动呢，你知道吗？我提醒大家不要乱动。我第一次我害怕，我就边动边想我要回家了。当时我板子接收到的信号是我要出发了，一路冲下去五六十米，没有一米是我自愿的。这种人不知道怎么停下了，我手里只有两个雪杖，我就在身后拼命的扎，越扎越快。会滑的都没追上我。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想我怎么停下来，我怎么撞人吧。撞人能让我停下来，但前面不是小孩就是女孩子啊，以我身高体重撞他们就还是不行。但是我又没有能力绕过他们，精准的击中一个男孩子，我有谁就得撞谁。我前面就一个小朋友啊，我奔着他就去了，到跟前给他抱起来了，更快了。你说人当时就会丧失什么理智啊、道德，顺手给撇了。孩子高兴坏了，再来。真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是第一次滑双板，你会跟我面临一样情况，就是你的两条腿啊会越滑越宽。越滑越宽，就你们有没有体会过那种大腿内收肌群完全没有力量的感觉，滑出去收不回来了，再滑就劈叉了。我都很难想象到时候救援队怎么来救我。担架往地下一放，看看我。但是我庆幸自己有个头盔，头盔是很保命的东西，朋友们，非常保命，一定要记着戴头盔。但是都管朋友借的，他特别喜欢那个头盔的牌子，结果我一路头扎点地把 logo 磨没了。完他那时候他特别生气，头盔圆的。

0: 锣鼓这么大，你就不能换个方向磨吗？你有那控制力，我不站起来了吗？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叫我雪场第一女魔头。挺危险，挺危险，挺危险，真的。其实滑雪在2013年就被国家列为高危的体育项目了，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雪场突然出了一条政策。这政策是这样说，他说65周岁以上的老人滑雪免费。当时发到群里，我就在想，太着急了。你能明白养老压力确实太大了。不，你不能因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就直接消灭问题。免费不要钱，乍一听是个好事儿，你总感觉他要点什么别的东西。知道我不知道哪个老人会去，我问过我的姥姥，我给我姥姥打电话，我说我们这有个福利。我姥说发鸡蛋吗？我这不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滑雪免费了？我说姥你怎么看？我姥说让你姥爷去吧。
1: 现在是早晨7点半，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4: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5: 下班公司
6: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7: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是魔都。各位应该能看出来哈，减肥失败了，对。因为今年确实多了很多酒局，什么老喝酒，我很怕喝多。正常人喝多了，起码叫个车就能回去。我要是喝大了，得叫个货拉拉，真的。一点没开玩笑，今年过年2月4号，我在大连喝多了，下大雪叫不着车，我坐在路边，浑身都是雪，路人看见都吓一跳，说这啥时候开了个蜜雪冰城啊，这是。没办法，他们用保险给我叫了个道路救援，和师傅商量说实在抬不动他了，能不能用钩子给他勾上去。围了好多人啊，第一次看见在大道上玩抓娃娃的，我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有个钩子给我拽起来了，我跟他们说钟馗来抓我了。他钩子就勾在衣领这块，他一开机器给我所有衣服全拽下来了。围了好，本来就围了好多人，我光着膀子躺在雪地里，说实话那时候我脑子还是有点意识的，但是我不敢醒啊，我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最后幸亏司机他有经验。

0: 验，你知道吧？他在农村生活过，他把我手脚竟然绑住，哎，中间插了个棍儿，两个人就给我抬上去了。我一般很少喝多，这边我出汗比较多，我喝一斤白酒能出六两的汗。冬天我一边喝一边冒烟，你知道吧？都坐在那儿特别像一个空气加湿器。喝多了他们还拿我出体重毛豆，你喝一斤酒能出六两汗，那你如果喝了七斤酒能出？我说哥，喝七斤酒我就出殡了，哥。我当场都不敢烧我，他说毛豆太炸了，毛豆。所以我特别讨厌那种酒量又差又陌生的那种酒局。喝酒都是希望喝到微醺的，就那种局，每次我喝到微醺的时候，他们都是胃大醺了。我大哥都开始整活了，那表演呼麦。我说哥，你是蒙古族啊？他说不是，你快给我拿个什么 NBA， 什么詹姆斯、库里都是垃圾。我那个时候看的是乔丹，我说是什么新加坡陆军司令啊？这是酒呢？他说酒的事都没有。很多客人也很奇怪，然后往那一坐，我要一桌剩的酒倒在一起发明的鸡尾酒，这种事很多。每年这个时候都有老板逼着导演把全国的演员汇在一块儿发明个节目叫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还有一个不重要哈，不重要，还有真的是，其实我不是讨厌酒吧，我就是讨厌贵，你知道吧？尤其你坐在吧台上，你看着他调，可乐一瓶也就3块，威士忌一瓶200，他当着我面往可乐里面加那么一小杯威士忌，卖我120，叫什么美式威士忌？我说他完全可以更美式一点，妈子弹2块，手枪700，加在一块怼我头上，给我20000。我说你太美式了，你刚才加的是啥呀？关税啊！我说你这杯是特调的吧？特朗普亲自调的，是不是？最后要
1: 6年前，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怎么都不会想到，就当时满场那么多人，能陪我走到最后的居然是张绍刚。人生就是这样，你满脑脑子都是什么朱砂痣、白月光，到最后一看就是张绍刚。所以现在我真的就是，我觉得陪到最后的就是最好的。啊，现在每年就是我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把张老师穿上一身帅气西装。哎，但朋友们，你把时间拉长，就你从节目名字的变化就能看出行业的趋势，看到了吗？这行业的名字是越来越谦卑了，是吧？之前名字多高大上，什么脱口秀大会，我天，大会给你整的会的不行了，大会，对吧？整了5年整不会了，现在又叫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你一听这名字你就知道这是遇上事儿了。不遇上事儿，谁能想起来朋友们嘛？哎呀！真的，我觉得过两年这个节目就是脱口秀和他的恩人们。哎呀！而且大家都一样，你看新人多，脱口秀新人们也是慢慢变成脱口秀恩人们的。很简单，只要你撑住。只要撑住，你就会发现脱口秀很容易撑不住，是吧？就是撑，你真的就是撑，每年第一轮咔这么多，
2: 太多了，
1: 真的年年比出了一种就是永世不得超生的感觉，这真的。你们看那个浪姐、P 哥，人家都是上完一年之后接活然后火，你们没看见哪个哥哥是全职当哥哥的，对吧？是呀，是吧？真的，春春要是在我们这儿，没准还在比超级女生呢。第20届超级女生呢，哎呀！真的，你把我放在3年前，3年前脱五在青岛，我在决赛第二轮。战胜了秋瑞、毛豆、袅袅夺冠，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到人生巅峰了，是吧？怎么也想不到 3年后的今天，我还在突围，在打磨刀，对吧？跟我。

0: 下那儿了，不敢休息。你说万一承重墙休息，楼没塌，对吧？啊，是。说打折出，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还得比赛，都一样。有的时候真的就问自己，我的时候问自己，可能就不知道为啥来比赛。但你问自己说为啥不比赛呢？也不知道。这招很好使，好多时候朋友们上班也一样嘛。你问自己说为什么要上班？不知道。问问自己为什么不上班呢？也不知道。我很多时候就坚持过去了。你这种解答不了问题，能解决问题，但是这些都得是正向问题。你知道，你不能走在街上说为什么要抢劫，学校为什么不抢劫呢？哎呀，对啊，这个道理只有毛豆听进去了，对吧？人家都觉得说为什么要打护栏，只有他觉得为什么不打呢？哎呀。啊，真的，最后就想说，我们这些朋友真的就是每年不比赛，就这些朋友每年不比赛，在外面干活的时候，你们看到的都是耀武扬威，人五人六。
1: 现在找个工作还挺难的，我很幸运，毕业就进了一家大公司里边当外包，公司里的牛马都能给我派活，都想过来踩我，感觉我像那种牛马脚底下的蹄铁，就是。牛马没我会累，牛马要是人才，我属于是耗材。其实我面试第一轮就被淘汰了，他们说我学历不行，但是面试完，领导杨总过来找我，说我给你争取个机会，你要不要？我说我要，我不敢犹豫，因为我知道伯乐不常有，但跟我同年毕业的千里马有1000多万匹。杨总劝我当外包，我说那外包会不会影响我待遇啥的？他说：“哎，你就包我身上吧，还是个霸道伯乐啊，我喜欢，我喜欢。”但机会总是伴随着挑战。入职那天，杨总才告诉我，这个外包名额要3个月后才能批下来，办不了入职。所以我工作的前3个月，严格上来说，其实是杨总。以他个人的身份包了我。
2: 还找到那个在本。

0: 申请一个临时访客证，整整3个月，每天早上8:30我是必定来访。我这哪是临时访客，我是准时访客呀。申请访客证还得填表，写那个访问对象，我只能写杨总，整整3个月，天天访问杨总，一访就是一天。那个保安队里边开始传说我跟杨总关系不一般，确实我俩存在事实的上下级关系，但是没合同。杨总属于我认的干领导，我每天来找他偷班上。我那个外包的岗位是设计师，朋友们，你们知道一个设计师最重要的武器就是电脑，但是杨总不给我配电脑，还舔个脸过来问我说，哎，小猴，你怎么没带电脑来？我说什么意思？现在驴拉磨是得自己带磨了吗？我就敷衍了一句，我说啊，我没有电脑。杨总非常干脆说，行，我借你钱买。我懵了，啊，你挺大方啊，哎，一个人居然可以同时做到挥金如土，但是一毛不拔。挥金如土是这么玩的吗？哪个老板会在酒吧里边宣布说，今晚全场的酒我借你们钱买？真能装啊，还不想花钱，那装了一个性价比。关键他语气太霸道了，他好像把我拉进了那种爽文的剧本里，就是那种霸道总裁外包我，不顾全世界的反对也要借我钱买电脑。这公司让他开的，生产工具是员工买的，员工是外包的，一个资本家不掌握任何的生产资料，杨总属于是无产资本家。怪不得爱招外包呢。如果说员工是牛马，我觉得外包员工就是那种成本更低流动性更强的牛马，也可以叫木牛流马。我合计没有电脑那就先吃饭吧，哎，没有饭卡，公司食堂又只能刷饭卡，我不能跟同事借，因为每张饭卡中午只能刷一次。我也不能出去吃，因为临时访客证一天只能办一张。我说坏了，中计了，粮草被切断了。
1: 很厉害，这是危险了，怎么办呀？
0: 我感觉杨总定这个规则就是为了把访客饿死，留下他们的电脑，再借钱给下人买回去。关键我也没电脑啊，没有武器，没有饭，储备外包，兵粮寸断，就饿得在食堂里边来回乱窜。我能看到墙上到处张贴着企业文化标语，给我饿得我都理解我们企业文化了，就两个字啊，吃人。这些我都能忍，我最大的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因为当时谈工资的时候，杨总跟我说的是年总包10万。我没听过这个概念，年总包10万，我说那年总是哪个部门的？他怎么那么大方呢？哎，我觉得跟应届生谈年总包就是耍流氓，因为这个是包含了各种奖金补贴什么的，你有可能拿到的最多的一个钱。我也想看看到底工资卡里边月底能打多少钱啊，到了月底发现没有工资卡，因为我都没入职，我直接包杨总身上了吗？还年总包10万，杨总包1分钱没有。他说你怎么上班比上学还费钱？然后就离职了。当然这一年里边也不是毫无收获，在公司谈了一个女朋友啊。中午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她愿意把自己带的面包分给我。
1: 哎呦。

0: 刻我就猜出来了，他一定是没有饭卡呀。谁会带面包上班？边吃边聊，果然也是外聘专家。嗯，我们就成立了那个专家联合项目组啊，主要研究方向就是活着。短短一年时间里，我们俩因为过量的服用面包，每个人胖了5斤，属于是年总包10斤，属于是。电脑钱后来也还上了啊，这就是我们的研究成果，朋友们，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啊。面包会有的，我们会自己带。电脑会有的，我可以借钱买。一切都会有的，但是我这种外聘专家最好不要再有了。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1: 真好，真好啊！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